0: 润君，你这才出去几天，怎么就着急的回来呢？
1: 是啊，现在你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呢。
0: 我为什么急着回来？因为面对张氏兄弟的穷凶极恶，我们不能再闭塞眼睛不闻不问，更不能畏缩退却。我们要联合起来，挺起胸膛，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这一路上我的所见所闻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今日之湖南可以用暗无天日来比。现在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氏兄弟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们不能再畏缩退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张联合会，利用民众的力量把张静瑶彻底的赶出湖南。张赌不出，湖南无望。
2: 你想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3: 不赞同。张赌一日不理想，乡民一日不安宁。
2: 我也赞同。
4: 可是张静瑶现在有权有枪，势力很大，你觉得我们怎么才能搬动他呢？
0: 过去我们只是发动了长沙的民众，依靠湖南自身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现在看起来仅仅在长沙抗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想要打倒张静瑶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最近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张联合会，组成几个区张团，分别奔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城市，公开揭露张静瑶的种种罪行，争取全省乃至全国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另外，我认为这几个城市中北京是重点，我相信只要我们每天去总统府面前挥拳头呼口号，北洋政府难道对湖南各界如此强大的呼声会置之不理吗？
5: 好主意。
0: 那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就由我来担任北京区张团的团长。
1: 好，我们当中你对北京的情况最为了解，这个团长非你莫属。
0: 在此我立下军令状，若不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我毛泽东就不回长沙了。
2: 润之，现在不是你回不回长沙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顺利的走出长沙。
3: 虽然现在长沙的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排查你的通缉令，但各个出口还没有被封死，车辆船只还可以正常通行，也许是个机会。
1: 润之，我有办法，我们家正好有一批货要送出去，
6: 你可以藏在货物其中，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0: 提起张景尧，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一般人以他为赌，比他为虎。自从他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他放纵他所带来的北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长沙城内城外常常发生商铺被抢劫、妇女被轮奸、居民被枪杀的惨案，甚至出现几十里外空无人烟的惨状。他的三个兄弟敬顺、敬宇、敬汤，倚仗兵士，助纣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人民群众这样形容他：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致使大家发出悲痛的呼声。张都一日不出，湖南一日无望。
1: 哎呀，那个姓毛的私下组织了一个什么曲张团，要去京城告您的刁状，还写了所谓的曲张宣言。
2: 拿过来。毛泽东这是摆明了要跟我对着干。下令封锁出长沙的各个要道、码头、公路、车站。

0: 快快快！小心！这是我一个可靠朋友的地址，他会帮你弄到去北京的车票。
1: 谢谢你，快点！
2: 快看车！
0: 你们在湖南一个姚多家小区啊，张金瑶心狠手辣，一命也谈火急跳墙，听到没？放心吧，保重！
1: 多保重！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是谁啊？这帮孽眼私有刁民毛泽东假借烧日货之名行烧杀抢砸土匪之勾当，目无国法，现已出逃，朱军令全省缉拿。此人乃湘潭韶山充人士，1919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曲张运动，由毛泽东、彭璜、 何书恒等人组成的六人曲张请愿团，吩咐北京、上海、衡阳等地进行曲张请愿活动。
4: 毛团长，都回来了。
5: 是啊，在武汉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把曲张宣言贴满了武汉三镇，还特意给你带了碗正宗的热干面。
0: 带热干面干什么？润之啊，赶紧吃吧，以后想吃这么正宗的热干面，可就难喽。这什么意思？
5: 刚才武汉口火车站的朋友通知我，明天一早他就送我们上去往北京的火车了。那太好了，明天就走。
4: 没吃，
5: 我尝尝。
0: 嗯，妙。哎，对了，润之，你写的这篇曲张宣言一发表，这张敬尧可就成过街老鼠了。
5: 这篇曲张宣言，只是整个行动的冲锋号，曲张行动才刚。

0: 他一定会疯狂反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广泛联络各界民众，奔走呼号，让张独暴行引起全国注目。我相信张静瑶滚出湖南的日子不会太远，以后凡湖南之事均由全体湖南人民自觉之。
1: 任之，如果湖南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就选你领着大家一起干。
2: 对 对，我们就选你，
3: 就选你。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曲张这场仗打赢，千秋功业在此一举，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
1: 吴团长，蔡和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马上起身要去法国了。

道在寻找真理的旅程就要开始了，我得去送送他。

0: 吃好了啊，我陪你买书，你请我吃好吃的。老板，
1: 你好，想吃什么看一下菜单。
0: 我真点了啊。
2: 耶，
3: 要一个酱汁鸭掌。
2: 耶，
3: 红烧桂鱼。
2: 耶，
3: 再来一个虾仁吧。
2: 点，等一下。
0: 燕儿啊，你看我给你拎书拎呢，我脚还磨出泡了，你怎么这样啊？
2: 高兴，忘了带了多少钱了。
0: 你买那么多干嘛？
2: 咱得在海上漂两个多月，不买书闷死了。还能买两碗阳春面。
0: 不吃。
2: 那咱走吧。哎，回去路上碰见书店再买两碗。
0: 老板，两碗阳春面。
2: 看看手。没事。
4: 老大姐啊，咱们可是有些年头没见了。
3: 是啊。
4: 您进来的好吧？
3: 还好还好。
4: 啊，这次来上海是来访亲啊，还是探友啊？
3: 聂会长，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4: 道别？
3: 是。
4: 您是要去哪儿啊？
3: 我们这次来上海，是要乘游轮到法国勤工俭学。
4: 勤工俭学？
3: 嗯。
4: 是送这个姑娘去啊？
3: 是我们一起。
4: 你也要去勤工俭学？
3: 啊。
4: 哎呀，大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是50有3了吧？
3: 是是是，没错。
4: 是，的确，出国留学是一种潮流。可据我所知，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啊。
3: 我确实年过半百了，但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现在学知识对我确实有点晚了，但是我此生此心已决。
4: 哎呀，
5: 叶会长，您不知道，葛伯母啊，为了能争取到赴法勤工俭学的通行证，她坚持自学法语，现在已经能看懂法语的原版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时增先生。李先生不仅亲自为他签发了通行证，而且还为他题写了旗帜可嘉、壮心不已的条幅送给葛伯母呢。
4: 了不起，了不起，
3: 见笑见笑，
4: 真是了不起。哎，老王，赶紧去准备这个大洋啊，尽快拿回来去吧。
3: 我忘了给你介绍啊，景瑜姑娘曾经为了赴法勤工俭学女扮男装，也是个了不起的丫头。
4: 是啊是啊，现在你们这些新女性都是了不起。哎呀，说起女扮男装，想起了我们的大姐秋瑾姐姐，真是太可惜了。
3: 唉，他为国捐躯，我很敬仰他，他也是我人生的楷模。
4: 啊，对了，大姐，那您走了以后，这儿子女儿怎么办？
3: 彬彬，还有小畅，和我们一起。我们四个现在是同学。
4: 哎呀，姐姐，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真是一位奇女子，像您这样的家庭在中国那也找不出第二家来。
3: 哪里哪里。
4: 大姐，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请您收下。
3: 啊，不不不不不不，这万万不使不得使不得。
4: 大姐，穷家富路，我希望您 早日学成归来，我们在一起实业救国，好不好？
3: 您的钱和情我都收下了，谨记贤弟的话，一定早日学成归来。
4: 大姐。

0: 间的奇迹，湖南人都能创造出来。
1: 各位顾客，不好意思，本店要打烊了。
2: 哦，我们抓紧时间。
1: 好的。
2: 丈夫非吾类，不洒离别间。润之，你说两句。
3: 葛妈妈，您是我们的榜样，我也得信守我的承诺，尽快到法兰西去看你，带上咱们湖南的辣椒。
2: 那好，那我就在法国等着你啊。
3: 等着我。咱们俩之间该说的都说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葛妈妈，照顾好小妹，你们彼此照顾好彼此。
4: 润之哥，你放心，我和锦瑜姐会把老蔡照顾好的。
5: 润之，你这次去张运动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为您伸张正义的好事。
6: 润之，你此次进京去张，虽然我们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助力，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时刻与君同在。
2: 润之，彬彬，锦瑜，小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程似海，来日方长。我把梁启超、梁先生的这句话送给你们。
7: 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0: 就在前面，马上到了。
1: 好。
0: 不对，这边走。
2: 给我脚了。
0: 北大的学生宿舍实在是住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们在这里将就一下了。
1: 这地儿挺好的，谢谢你郑鑫给我们找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3: 好的。
4: 啊，你们谁是主事的？
5: 我就是。
4: 我是这儿的管理员。你们打算住多久啊？
1: 我们很快就会去总统府请愿，我想用不了多久，大总统便会下令罢免张静瑶，交付国民审判。
4: 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
1: 谢谢。
4: 这是炭盆，你们要是取暖的话就可以用它，这里炭可以烧10天半个月的。
5: 哦，我走了。
1: 您慢走。哎，
0: 谢谢。
1: 这一晃眼我都离开北京半年多了。首昌先生、政府先生他们还好吧？
0: 政府先生已经请辞了北大教授，他受南方政府的邀请准备出任广东政府的教育厅长了。
1: 是吗？
0: 首昌先生呢最近去天津讲学了，他听说你要来北京，临走的时候特意给你留了一本新出版的新青年啊。这上面有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
6: 华生，大夫都约好了。
7: 再约，再约啊！
6: 这是蔡校长帮你约的。
7: 改日再约嘛，啊！
8: 华生兄，哎，
7: 锦溪，
6: 你好，锦溪。
8: 华生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
7: 润芝来了。
8: 润芝，
7: 对，走，看看大姐。
6: 我也去。
7: 好，我们在门口等你啊。
8: 来，
6: 好，
8: 来。
6: 开会，厨房有点心，你给润芝带上。
9: 好。
0: 润芝，这次徽章打算怎么运作呀？
1: 我准备先成立一个平民通讯社，通过舆论呈控张静瑶的10大罪状，同时广泛的联系乡级在京的各界人士，成立湖南公民请愿团，最后向徐大总统和金云鹏总理递交请愿书。
0: 官官相护恐怕没那么简单。
1: 我相信邪不压正。
7: 好你个毛润芝啊，来北京这么大的事你竟然都不给我事先打个招呼，要不是罗章龙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是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啊？
1: 不是，学生没跟二位老师说，是不想给二位添麻烦，老师们对不起。
7: 好了，别道歉了，我跟李老师来是给你助力的。
1: 老师快请坐。李老师坐。团员们，杨长锦先生和李锦溪先生也来为我们的区长助力了。
9: 润芝哥，妈妈给你的。
1: 谢谢师母。老师，此次区长必获成功。
8: 这么自信，把理由说说。
1: 其一，公理在我不在张静瑶，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而他被握有刺刀和绞索。其二，士兵在我不在他。
7: 你这句话我没听懂。你有军队？
1: 我没有军队，但我有人心。张静瑶之军队仅在乡界，小军也，而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
8: 说得有道理。
1: 第三是气势，在我不在他。张静瑶已经是四面楚歌，而我带领的区章团个个破釜沉舟，人人气贯长虹。
7: 润芝，你也不能太乐观了。大总统许世昌虽然不喜欢张静

0: 但是他也不会支持民众请愿的。要说起靳云鹏这个总理呢，说白了，也就是个摆设。台前幕后说了算的是段祺瑞，而张晋尧又是段祺瑞的心腹。你要去仗，必须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啊。
1: 润师，不要害怕。 我和杨老师，不仅要做你的后盾，还要当你的先锋。
0: 我们会跟着你一起去请愿。我们都是湖南人，曲张是我们分内的事。

0: 我的稿件，那我先走了，谢谢。
1: 小姐，你们慢走。
2: 谢谢。
3: 王团长，您写的《城共招进》要十大最新的文章已经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
4: 五人学社在北京的成员已经联系上了，他们同意加盟曲张警院活动。
5: 王团长，湖南会馆正在筹备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商讨曲张的办法。
6: 王团长，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都愿意参加曲张警院活动。
7: 好啊，群众一旦发动起来。
8: 就会形成燎原的烈火。
9: 是。
8: 王团长，油印机坏了，不能再用了。
9: 油印机这个时候怎么能坏呢？王团长，新的油印机到了。
8: 开会。
9: 你怎么知道我们油印机坏了？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8: 你先坐人了，这是你们杨老师让我买的。
5: 杨老师？
8: 前两天我爸不是来了一趟吗？他当时就看到你那台油印机太陈旧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让我给你买台新的。
5: 替我谢谢杨老师。
8: 这么多传单，你要发给谁？
5: 北京的市民，除此之外还准备广泛张贴。
8: 我替你去发。
5: 哎，你行吗？
8: 我当然行。我爸晚上让你去家里一趟，他说有事找你。我去了。
5: 哎，你路上小心啊！
8: 放心。

0: 哎，润之哥来了。
1: 老师，你先坐。
0: 你们俩。
2: 老师，您在写什么呢？

0: 设省立大学的必要。老师，您还在为当初的理想不懈奋斗呢。
1: 是啊，两年前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国立大学。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在中国的地位，那就如同铁人优势。

0: 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不争气啊。润之啊，也许老师的这个愿望，将来还要靠你去实现。
1: 老师，您的身体肯定会康复的。
0: 我的身体，我心里最清楚。啊，你还记得我在湖南医师给你说过的话吗？
1: 老师在医师给了我很多教诲，您具体是指什么？
0: 啊，就是那一次你和何森争论九乱之国该正之以莽还是予以生路，我当时就告诫你们，你们是一届师范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深刻的了解，你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积累知识，而不是盲目的开方下药。凡做任何事都需要专门的学问，现在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很多，但是如果缺乏对政治最基本的了解，只凭着一腔的热血行事，就好比用意杀人，只会适得其反。恩之，你曲章老师很支持，但相比曲章，教育救国才是根本所在啊。子申和何森现在去了法国，老师不希望你过多的卷入到政治里面，以免本末倒置，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1: 老师，我也想像您说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钻研学问。可是学生读不下去。这两年我往返于湖南和北京之间，数不清的世间疾苦让我看不到一丝希望。湖南自不必说，若不是被张晋尧逼到走投无路，我也不可能率团千里驱张。就说这天子脚下的皇城，我走在街上时时都能听到平民的哭声，随处可见头上插着草标自卖自身的孩子。面对中国黑暗的现实，如果我们都不能挺身而出的话，
0: 目前中国的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百弊丛生，可那不是一代人所能解决的，他需要两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所以啊，要救中国唯有教育，你们的责任不光在当下，更在未来呀。
1: 如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把预

0: 该大木筑长天当做理想追求，恐怕千百年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改变，国家和民族依然没有出头之日。老师，对不起，学生无意冒犯。
1: 真理嘛，总是愈辩愈明。师不必先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点度量老师还是有的。时候也不早了，今天你就留在家里住啊。开会。
2: 哎，爸。
1: 你去把房子收拾收拾，今天晚上让润之留在家里住。
2: 好，
0: 不用了，开会。老师，曲章团的团员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1: 啊，
2: 就一晚。
1: 啊，既然你现在是曲章团的团长，那就得谋一团之职啊。老师不留你了，润之，要注意身体啊。
0: 好，
1: 嗯，
0: 老师再见。
2: 送送他。

0: 润之哥，你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今天非要留你住在家里吗？
1: 为什么？
0: 我爸爸他最近变得特别念旧，你从前写的文章还有你寄来的那几篇香香评论，他就放在床头，没事就拿出来看。

要不

精神是什么？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

0: 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270年前的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之学者。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象，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已渐渐在一般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1: 朱福先生，
0: 你怎么来上海了？
1: 我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钟福先生，您刚才在慷慨激昂地念什么呢？
0: 哦，此时此刻，毛泽东组织的40多人驱张团正在北京战斗，这是我给他们写的战斗檄文。
1: 钟福先生，能让我看看吗？
0: 不。你来读一遍。
1: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270年前，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2: 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
3: 好，
2: 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传山、王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胸大精美的多。团员们，我们到北京已经整整5日，虽然我们的请愿书还没有交上去，但是北京的报社已经对我们区张的请愿活动做了大篇幅的报道。
4: 好、
5: 就连陈独秀先生都写文章为我们声援，
2: 这足以说明我们到京后的工作非无法去总统府把请愿书当面交给大总统。
4: 好，
2: 不吃招贼誓不还乡，
6: 不吃招贼誓不还乡。
7: 老师，您的身体还没好，别再受了风寒。
8: 我也是湖南的一份子，别的忙帮不上，唯一能帮的就是和你们在一起。
1: 对，我们在一起。
7: 禀大总统，总督府外聚集了不少的闹事蛮徒，还有很多凑热闹的记者。
9: 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何要闹事啊？
7: 都是湖南蛮徒，他们要求罢免督军张静尧。
9: 张静尧，此人的劣行我早有耳闻，但他手握重兵，距京城千里，岂是我想罢免就能罢免的？
7: 那怎么回复这些闹事者？
9: 不是我许世昌不安民意，也不是我冷漠无情，只是这京城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已容不得任何动乱了。传我的命令，

0: 凡聚众闹事者，一律驱散。
1: 是。
2: 张夺不除，小人无望。
3: 张夺不除，小人无望。
2: 不欺张贼，
4: 站住！
2: 不还乡。
3: 不欺张贼，誓不还乡。
5: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们代表3000万生灵涂炭的乡民，向大总统请愿，请求罢免荼毒一方的张静瑶。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面呈给徐世昌大总统。
6: 好大的口气！
5: 你说转交就转交，你算哪根葱啊？
7: 罢免张静瑶！
3: 罢免张静瑶！罢免张静瑶！
8: 罢免张静瑶！
3: 罢免张静瑶！
8: 罢免张静瑶！
3: 罢免张静瑶！
8: 罢免张静瑶！罢免张静瑶！
2: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
5: 罢免张静瑶！
2: 我们代表3000万乡民求见大总统，我们何愁之有？

0: 警察对我们那么凶，对我们还置之不理，你说这请愿活动还能继续吗？
1: 我们大多数人都挨了枪托，
2: 要是没什么希望的话，还不如早点撤离的好。
3: 诸位团员，大家不能泄气呀、啊！我们今天没有见到大总统，并不知道大总统对待此事的态度。如果我们就这么回去，我们怎么面对湖南的父老乡亲呢？张静瑶只会变本加厉，更加的嚣张。
4: 来，这边。
3: 男儿不斩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发时的口号吗？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5: 岂能不张贼，誓不还乡。
3: 大家想想，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谁不是在苦苦寻求救国的道理？可是政府给予我们的又是什么呢？除了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官僚、文武豺狼，谁不是忙着跟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租界、卖良心、卖主权？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所以
6: 仅靠驱逐一个军阀
7: 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表面上看，政府和军阀以及军阀之间是会有一些矛盾，可从根本上讲，他们压榨人民而养肥自己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3: 李大钊先生，
7: 跟朕，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呢？
4: 木炭、泥、面，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这些大洋，这都是北大的学生捐的。
8: 谢谢李先生，
9: 谢谢李先生，
4: 我给你们带来了。
3: 李先生，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7: 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真正完成救国救民。

我刚看完您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我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恩芝，湖南青商团的团员们，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逐渐深入的。我发现我越研究，我这心里就越敞亮。我现在。 已经逐渐地形成一种初步的认识。我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尽管在这条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中国人被唤醒，能为自己的国家负起责任来，那就会形成一种宏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就会。 击败那些腐朽的、黑暗的、任人宰割的军阀统治。恩芝，青商团的团员们，你们现在做的，徐上运动，就是在显示着人民的力量。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0: 要号召同业们去找些事情做，先把自己养活。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壮大我们的区长力量。
1: 润之哥，
0: 开会。
1: 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尝一块，好不好吃？
0: 好吃。
1: 来，张恒哥，你也尝尝。
2: 嗯，好吃。
1: 再吃一块。
0: 好了，好东西可不能独享。钟爷，
2: 来来，大家都尝尝家乡的红烧肉。来，
1: 擦擦嘴。
2: 来一口，给我来，好吃，
3: 谢谢掌柜，
4: 谢谢掌柜，
1: 谢谢，
2: 这是家乡的味道啊。
5: 毛团长好，
6: 毛团长好。

0: 风之歌，如果曲章成功了，你是不是要回湖南？我们又要天各一方。
1: 别担心，我会给你写信的。
0: 我几次跟父亲提起我和你的关系，他都转移话题。你说他是不是不同意我和你好？
1: 不会吧，老师对我如师如父，我要真当了他女婿，那不是亲上加亲吗？
0: 那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把这扇窗户纸捅破？
1: 你让我去说。行，那我明天就去看老师。
0: 润之，如果你决心做十二月党人，我愿意做陪伴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
1: 开会。

0: 阿生，大夫让你好好休息，别看了啊。来，把药喝了。
1: 已经吃了十几剂药了，感觉青烟书始终没滴进去。一个堂堂的民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做？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早就该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徐大总统和张静瑶虽然相隔千里，但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2: 那你打算返回湖南？
1: 不，徐大总统虽然没有接受我们的请愿书，但是民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是支持我们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张静瑶的倒行逆施肯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2: 你说的没错，民意确实很重要，但如今的社会是强权统治啊。
3: 吃点点心。
2: 我很赞同你刚才所说的获得民众的支持，你既然是代表湖南3000万民众来北京请愿，那就应该把在京的乡级人士都联合起来，来壮大你的阵容啊。
1: 这个主意我之前就想过，可是我人微言轻啊。
2: 我给你列几个名单，你可以去找他们。地位卑微不重要，真理在你手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1: 就是我跟开会的事
2: 儿啊。

0: 这里的这十几个人，在北京都是很有名望的，尤其是这个熊希龄，你应该认识他。嗯，去年你们复访新工俭学的事儿，他帮过你们。
1: 对，
0: 毕竟他曾担任过民国的总理，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在乡级人士中，他的声望也很高。如果你们能得到他的支持，那你们的区政。
1: 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谢谢老师。那我跟开会的事儿，你照着这个名单上的人去找吧，争取让他们在你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啊，
0: 好。
1: 那老师，今天有点累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啊。
0: 老师再见。

0: 你为什么不跟我父亲把咱们两个事儿挑明了？不是我不说，是老师刚才根本没给我开口的机会。我觉得老师是不是不同意咱们的事儿？
1: 不可能，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人前人后总夸你。当学生跟当女婿可不是一回事儿，
0: 这事先缓缓。
1: 碰到一个钉子你就退却了，我只是觉得，在目前曲张尚未结果的大事下，去谈儿女私情，确实是一种奢侈。王文之，你的热血，你的激情，都去哪儿了？
0: 开会。

0: 认知这孩子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要跟你说吧。嗯，
1: 他是想跟我说他开会的事，我没让他说下去。
0: 认知是个好孩子，开会又那么喜欢他。
1: 我当然知道润之是个好孩子，作为老师，我这辈子能有这样的学生足为平生。可作为父亲，开会嫁给润之不是最佳的选择。一旦他开了口，我若不同意岂不尴尬？
0: 那你是觉得他们不合适吗？
1: 润之是一个将理想和事业看得比天都大的人，而且他肩负了很多的使命，为了这些使命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家庭和爱情。润之的个性倾向就像一团火，将来他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可他不一定能使自己的家人温馨祥和。做他的女人会很累，我担心开会受不了这么多的伤心和委屈。
0: 爸妈，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我想说的是，今生今世我除了他冒认知我谁也不嫁。我不管他对我怎样，我爱他的心永远都不会变。

0: 何森回去吧，都下雨了。我们出海有10天了吧？嗯，10天了。也不知道润之在北京曲章结果怎么样了。润之哥和你一样，是有坚定意志和坚持理想的人。
1: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来了，您找谁？你好，我想拜见熊希龄先生，我从湖南来的，叫毛泽东。熊先生不在家，请回吧。哎，刘部，我可以等他。你不用等。熊先生几时回，今天能不能回，我也不得而知。你有什么重要东西可以给我？
1: 我一定会转给他的。这是我们代表3000万乡人写的上诉书，要把为非作歹的张静瑶驱逐出湖南。我们知道，熊先生一向乐善好施，嫉恶如仇，所以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那就拜托您了，请您一定帮我转交给熊先生。 哎，先生，如果我今天一定要碰碰运气呢？
0: 那你去霞山四幼院碰碰运气吧。
1: 多谢。

0: 进。门口什么人？
1: 一个从湖南来的年轻人，到北京来告状的。
0: 告状？告谁啊？
1: 告湖南督军张静尧。
0: 你，
1: 乡人控张静尧十大罪，乡省连年以来屡患惨祸，张都入乡纵兵为匪，此张都土毒人民之罪一。乡省金融本非宽裕，张都设豫乡银行即日新银行，吸收现金只准流通不能兑换，富者因而破产，贫者力荐学生，此张都摧残金融之罪二。乡省教育经费原有80余万，张都提充军饷以致教员全体罢课，现乡省已陷入无教育之境地，为中外古今所未有，此张都摧残教育之罪三。并强令长沙各地分种烟苗，破坏烟禁，祸国殃民，此张都

0: 乐种烟苗之罪似。
1: 这个张静瑶刮地皮刮的也太狠了，不过大总统都不愿意管的事儿，我这个下野的旧臣哪有那本事管呢？

0: 爱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

0: 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不过大总统都不愿意管的事儿，我这个下野的旧臣，哪有那本事管呢？

0: 你找谁呀？
1: 你好，请问熊希龄先生在吗？我从湖南来的，想见他一面，有事相求。
0: 熊先生不在这儿。
1: 不会的。

0: 我刚从他的府上赶来，他的管家可说他在这里。
1: 他都好几天没过来，我骗你干什么？你要不信，到里面去找。
0: 既然他不在，那就不打扰了。告辞。
1: 你这大老远跑一趟，也不问清楚，这不遭罪吗？

0: 些报纸你都看过了吗？
1: 没看。
0: 一日三餐我都喂猪了吗？我让你封路，封路，你是在给毛泽东搭桥啊？这状告到北京都告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像没事人一样。
1: 干爹，您消消气，不要说他毛泽东到了北京，就算他到了天宫，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孙猴子，玉皇大帝会见他吗？自取其辱，还得乖乖的回来，到时候我再收拾他。
0: 你想得美！这成天坐在杜军府，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你，他是毛泽东啊！要是换个别人，我也就算了。他比孙猴子还要孙猴子，我真怕他大闹天宫，把天给我捅下个窟窿来。
2: 真要是把我赶出了湖南，我们哪儿再去找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呀？啊！
0: 你再到哪儿去吃香的喝辣的？
1: 干爹，您太瞧得起他了。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您看他去了北京这么多天了，您不依旧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做人要未雨绸缪，未雨绸缪。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想办法。
2: 他扛的不是曲张的大旗吗？你立刻给我组织人，搞一个
1: 保障。
2: 对，搞一个保障团，即日就去北京。到了北京，只干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他毛泽东，一定要把毛泽东给我逼入绝境。
1: 那钱？
0: 不怕花钱。
1: 是。
2: 个没用的东西。
1: 李斌，
3: 少帅，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吩咐吗？
4: 前不久，有人到京城告了督军的状，知道是谁吗？啊，
3: 知道，报纸上登了，此人叫毛泽东。
4: 对，就是他。虽然他在京城还一事无成，但督军的意思，我们要未雨绸缪。督军想让你们去趟京城，毛泽东对外打的旗号叫曲张团，我要你们成立一个保张团，和他针锋相对。
3: 督军有没有吩咐我们到了京城之后该怎么做？
4: 从上至下，先争取到大总统和总理的支持，再由内而外想办法让曲张团从内部分化。我们对毛泽东就一句话，要

0: 在京城无路可走。
1: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越快越好。你们这一路的盘缠，还有到了京城烧香拜佛的人情费，好好算一算，报个数，去领就是了。
1: 请您转告督军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2: 一路顺风。啊。
1: 谢少帅。
3: 谢谢少帅。
4: 不能再去，
5: 别拉我，
4: 太危险了！
5: 别拉我，我就不信陈连天发不出去。
4: 关键太危险了呀！
6: 到底怎么了？
5: 警察说我常年太过激进，把我们的权利没收了。
7: 不好了，报告长，不好了！报社已经通知，从今以后再也不刊登区长稿件了。
0: 我就不信，堂堂国民政府没有言论自由。
8: 我办请愿堂的区长申请，我们不能再登了。
5: 为什么不能登啊？他们那天去新华门请愿。被一帮军警打伤了，我是亲眼看见的，我有照片为证。
8: 跟你说不能登就是不能登，不要问为什么。有事吗？
9: 社长先生，我是湖南区长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我知道你们晨报是代表早晨的，它象征着新生的蓬勃的力量。刚才您的记者已经向您汇报过了，我们的请愿团在向大总统请愿时被殴打被驱散，有的团员还受了伤吐了血。你们的报馆作为正义的一方，应该同情那些手无寸铁、受苦受难的民众。这是我写的一篇特稿，我希望能尽快刊登在你们的报纸上。
8: 毛团长，我同意你方才的比喻，我们晨报是代表早晨的，但前提是这个早晨要存在。
10: 可我就是。

0: 张静瑶荼毒3000万乡民之要事，紧急求见靳总理。
1: 求见靳总理。
0: 求见靳总理。
1: 求见靳总理。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求见靳总理。
2: 这货都收到家门口了，他们来多少人？
3: 从湖南来的有20-30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帮主威的学生，最可恨的是还有一帮报社记者。
2: 张静瑶的特使回湖南了？
3: 那倒没有，他们一直还在北京活动。
2: 一群窝囊废，到底是来灭火的还是来火上浇油的？
3: 要不我通知京师警察厅，让司法处派些人来把他们全部驱散。
2: 此事没那么简单，不可鲁莽。
3: 难道您真的要见这些刁民？
2: 人不见，请愿书可以收下，民意不可违啊。

0: 诸位，本人是国务总理派来的，你们提出要罢免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请求，总理已经知道了，请诸位散去吧。
1: 我们要面见金总理，把请愿书当面交给他。
0: 总理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你们可以把请愿书交给我，我会转给总理。另外，这里是总理的私宅，不能聚众喧哗，你们要讲文明。
1: 军官大人，我们代表3000万乡人赴京请愿，徐大总统拒不接见，反而给予我们刺刀和枪托，难道他讲文明吗？
0: 我无权评议大总统。好了，湖南的事情总理已经知道了，还请诸位散去吧。
1: 不，晋总理如果知道湖南的实况，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动于衷。军官大人，您知道现在湖南民众是怎么评价张敬尧兄弟的吗？
2: 堂堂湖州，
3: 尧舜禹汤。
4: 堂堂湖州，尧舜禹汤。
5: 张贼不除，反项武。
4: 张贼不除，反项武。
0: 好了好了，你们说的我都听清楚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愿意把请愿书交给我，我可以带回收下，转呈总理。如果你们不信任我，那就请回吧。
5: 我们要见总理。
4: 我们要见总理。
1: 军官大人，您要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当然信任你，但我们更希望晋总理能给我们的请愿有个明确的答复。
0: 总理每天要处理很多国家大事，你们也要给他一点时间阅读和斟酌。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听信？
0: 驱逐张敬尧这不是小事情，不是总理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此事要拿到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才能奏效。
1: 这个您收下。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请愿书，这是我们3000万乡人的血泪和苦难。5天以后我们再来。
6: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4: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7: 长官，钱已经放在你们指定的地方了。
8: 放心吧，谢先生，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兄弟们打断他的腿，砸断他的腰，看他们还怎么折腾。
7: 那我就先告辞了。
9: 上车走。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基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英警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基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英警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
1: 你
0: 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

1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29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冀察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

0: 事件和平解决。顺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封疆都不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29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
1: 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顺哲元。在这个时候，顺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顺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的时候，继续维持这个局面。
0: 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2: 7月1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向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
3: 高丽充值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头。妈，多保重啊！
4: 你不去吗？我还有点事儿处理，我过段时间就去看。
3: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好好的。嗯。

0: 起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回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啊，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这对了，回头找一些民事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这么多汗了，嗯。
3: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3: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的，你回家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我回来。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呀，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文轩，回回回回。少一点儿啊。啊。苏环境，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啊，留个纪念吧。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需要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
3: 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2: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孙艳红，你问我，他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拿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轩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陈阳，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
2: 啊。
3: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4: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
3: 江永柱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2: 我区人口总量和增量全市双第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紧盯重点指标精准发力，全面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扩内需、稳外贸，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开局优势转化为全年盛世，为省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防、抗、救一体化应急体系，不断提升风险预警精准度和快速响应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高危行业，严管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确保风险隐患整改管控到位，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紧紧围绕三优化一提升目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换代，加快交通低碳变革，深化环境系统治理，凝聚绿色发展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美丽萧山。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引导科创平台的基础研究主动面向产业应用，对接企业需求，把研究做在车间里，把项目落在场景上，要狠抓成果转化，深化两新融合发展，加快三大 AI 产业社区、中国视股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做强现代产业集群，要加强区级统筹，健全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进创新萧山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调研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省市和区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文化家的改革创新理念和思维方法，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区领导周胜华、杨新成参加。
3: 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缅北里文创园、杭州上同传媒有限公司和杭州燕坤科技有限公司，走访了解园区文化产业发展和音乐演艺产业招引情况、企业短剧发展情况和文化出海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听取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江永柱指出，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0: 萧山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核心赛道加速布局，创新驱动势头强劲，惠民实效不断彰显，跑出了加速度，迈上了新台阶，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下一步工作，姜永柱强调，要选准产业赛道，聚焦电竞加游戏、动漫加短剧、音乐加演艺等核心赛道，进一步细化赛道布局，明细发展路径，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矩阵，抢占文化产业发展新风口。要提升平台能级，要深入挖掘萧山特色文化基因和价值底蕴，赋能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文化 IP， 积极争取高能级文化产业项目试点平台落地，不断提升萧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要引入优质企业，持续加大行业头部企业、上下游关键环节企业招引力度，支持区内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头部引领、链条协同、生态共赢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要做强产业园区，高标准打造特色文创园区，持续盘活空间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导入优质项目，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创产业高地。要完善产业政策，加快完善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资金支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营造产业发展新生态。本台记者报道。以 Token 工厂智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智算基础设施创新大会暨萧山区新基社区产业生态共建交流会今天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智算基础设施创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受邀企业高峰对话、1v1产业生态链接会等活动。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与萧山算力明星企业、杭州超慧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算力优化联合实验室，聚焦 SONIC 交换机系统深度研发、 AI 集群网络优化、自主可控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来自 Intel、 AMD、 火山引擎、创业邦等70余家行业企业与机构的代表，还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前萧山系统布局并全面启动了新模、新创、新基三大人工智能产业社区。新基社区作为三大社区中唯一一个新建型的产业社区，目前已有在建1元以上工业项目18个，总投资约150亿元，入选全省千项万亿项目10个。未来新基社区将通过产业高质量引入、空间高品质开发、要素高水平保障、服务高标准优化四大行动，力争到2027年建成产业空间100万方，培育人工智能企业50家，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50亿元，全面彰显建设成效。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5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根据公报，2025年末我区常住人口为218.4万人，是杭州唯一常住人口突破200万的城区。
2: 我区不仅人口总量多，增量也比较多。2021到2025年，我区相比上年分别增加4万人、5.4万人、3万人、2.4万人、2万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区2025年2万人的增量是杭州所有区县市中增长最多的。人口持续集聚的背后，是萧山扎实的产业发展根基。作为杭州产业高地，萧山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多元发展，提供优质就业岗位，为人才搭建广阔就业平台，筑牢人口吸纳核心底气。人口的增长是城市活力的风向标。2024年年底，我区提出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并实施10大行动，目标力争在3年内青年人口数突破100万，青年发展整体水平位居全国，成为浙江首个青年人口超100万的区县市。萧山青春十条政策累计兑付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举办超100场青年活动，吸引参与人数超300万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人居环境，完善人才政策，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兼顾产业发展与青年成长，推动人口、产业、城市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
1: 在晋化镇画家店村，一对对银发搭子的暖心相伴正勾勒出乡村养老的幸福图景。近年来，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耕老有康养民生工程。晋化镇画家店村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以银龄互助破解乡村养老难题，让老年生活更有温度。
2: 他把爷爷吃嘞，你俩啊，我带你吃。
0: 64岁的裘婉文脚步轻快，刚代买完药品，就匆匆赶往94岁独居老人裘菲亚家中。一个简单的问候，两三句家常话，闲着没事，裘婉文还会帮着裘菲亚搞搞家务，为他拿点菜，带点清水。这已经成为这对银发搭子互相帮助的温暖日常。
2: 好的，好帮忙呢，但是我来带鱼啦，不咱们带所呀，那么好做一做嘛，我得做。我拿了个软文来。
0: 自从结队后，裘菲亚冷清的小院热闹了起来，取药、带脚医保、修理老屋，裘婉文事无巨细。端午包粽子、中秋做点心的欢声笑语驱散了老人独居的孤寂。在与子女的日常联系中，裘菲亚的语气总是欢快愉悦，时常称赞互助者裘婉文的贴心之处。
2: 今夜当定我这个来提醒，这个你帮我帮助我，你个来走的有什么有救援吗？杨姐，
0: 这对银发搭子的互助是晋化镇深耕老伙伴银龄服务项目、探索乡村守望家模式的生动写照。目前，在画家店村892名60岁以上老人中，高龄、失能、独居者占近半数。去年7月，画家店村创新推出乡村守望家项目，打造家门口的乡村养老圈。不同于以往笼统的帮扶，该项目首创红黄绿三色分级精准结对机制，实现按需实测精准帮扶。红色为高龄、独居、失能，需长期用药重点关注；黄色为有一定自理能力但偶尔需要搭把手；绿色为身体硬朗还能帮别人。按照这一机制，腿脚不便、独居且需长期服药的裘菲亚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由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守望，
3: 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进行了一个一户一档的一个建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的库。那么通过就近的以及以前有老感情在那里的，然后就亲的来进行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分配。
0: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立道德银行2.0三维激励体系，通过物质兑换、荣誉挂牌、发展支持三种方式，将志愿服务积分与子女教育等代际权益挂钩，有效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随着乡村守望家项目的深入推进，画家店村正逐步走出一条低龄助高龄、银龄互赋能的城乡融合善治新路。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原创少剧《贺知章》近期在舞台亮相试演以后，一批带有贺知章印记的系列文创也悄然走进观众视野。
0: 此次推出的贺知章系列文创共有10余种，包括书签、明信片、创意日历、香囊、冰箱贴、摆台、贴纸、短袖、茶具、扇子、杯垫等。不同于传统戏曲周边偏纪念化的设计思路，这批文创更强调日常感与潮流感。 Q 版人物形象、简约国风配色、带有情绪表达的戏词文案，都让少剧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
4: 我们从摸索的过程，我们两三个人就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进行讨论，然后呢尽量在我们的自己能动手的范围内去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初衷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
0: 比如最具乡愁气息的贺知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由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蜀山街道知章村拍摄完成。
4: 我们去拍摄了一点关于贺知章的跟他的诗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这个距离的剧情有关的一些点位的照片。初衷是剥离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这个照片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也是贺知章那个1000多年前看到的景象。
0: 6月9号至10号，少剧《贺知章》将迎来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计划带来更丰富、更成熟的《贺知章》文创系列，也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衍生产品体系。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村社行暖心服务惠民生第二场活动走进所前镇船坊村，把健康服务、应急技能、便民福利与政策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内科、外科、中医科的医护专家现场坐诊，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慢性病诊疗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2: 个月的国家没好过，对个老百姓有好处过。
1: 现场还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教学，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细致讲解急救操作要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还为村民提供了眼镜手势清洗、理发等便民服务。
3: 作为村里的挂职书记，我想接下来呢，我会将区里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到村里，比如说这个公益性的应急救护培训啊、医疗资源服务，还有人道救助，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管家式服务呢提升得更贴心。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旺季，价格大幅回落，相比前期高价，如今性价比显著提升，正是市民尝鲜的好时机。记者来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刚走进水果交易区，浓郁香甜的榴莲香气就扑面而来。各个榴莲摊位前，商户们正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每年五六月份是榴莲上市的最佳时段，不仅果品品质最优，价格也处于全年低位。市场上金枕、干窑等热门品种价格均大幅下降，充足的货源带动了整体销量持续走高。
4: 刚上市的时候，金枕基本上在4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这一段时间都是20多块钱，也算是一年里面比较偏低的一个价钱。干窑要便宜很多，干窑基本上价格在15到18，批发的、零买的都很多。现在平时我们就是200箱左右的样子，就一箱30多斤嘛。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上的金枕榴莲分级更为精细，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榴莲定价清晰，高端品种猫山王价格同比也有所下降。同时，今年榴莲整体供应量比去年更充足，果品品质也更优质。再过一个多月，越南金枕榴莲也将批量上市，市场货源会更加充裕。
5: 今年的榴莲比去年往要多一点，因为免税政策，我们相当的价格稍微低一点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

0: 它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怪件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没正经别沉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您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杜管家，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当初你爹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1: 领导，上车说话。哎，领导，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 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2: 请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2: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直酒纯饮，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去学羽毛，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1: 我抓紧脑袋，那个书记。
2: 你好，我怎么办呢，上吗？
3: 周五来一下。
2: 六机，
1: 走走走走。耀寒，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心手。怎么回事？
4: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5: 为什么呀？那合同怎么签的？
4: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6: 陶荣信，
7: 人家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5: 肯定是那父子俩勾的。行，钱我来解决。
4: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5: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啊。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国举报那副市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招，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斌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文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
1: 反正小鬼管不了，
2: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1: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的，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啊。我们后继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2: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1: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2: 这个对了，回头找一些密室给你住。

0: 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1: 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管家，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砸着人，你快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孙艳红，你问我他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拿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我啊，他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3: 我先走了，
0: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4: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5: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4: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

0: 夜，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
2: 啊。

0: 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1: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7万，
3: 13.7万，
2: 哎
3: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呢，底座底板，几万脚套，卫生间脚套，
3: 家具呢？
2: 家具们送2只床，
3: 2只床，
2: 33万张，第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2: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3: 搿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2: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3: 别墅造化的，
2: 对，说对，
3: 说对的。
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4: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5: 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6: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好。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升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1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三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你包起来都包了天了，价格都行了，
4: 对不对？
3: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5: 这个没有，
3: 没有，
5: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6: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

0: 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破布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5: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梨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

0: 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抢东西还要

0: 四叔，这杯子太小了，不过瘾呐。
1: 我陪您再喝几杯。四叔，干！
0: 大哥，我这帮着你把日本人的货都抢回来了，还把那帮学生揍得哭爹喊娘的，您这怎么又不高兴了呢？又，
2: 段督办时常教导我，做事要留有余地。这一回，咱们算是和那帮学生娃娃彻底撕破脸了。
0: 大哥，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些个穷学生有什么可怕的？咱们有兵有枪，有权有钱。我这次要不是怕你说我，我就带请机关枪过去，把他们全突突了。
2: 虽说这次是这帮学生娃娃逼我的，但咱们也要防着发生民变，不好收场。
0: 大哥，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我还真不信了，就这几个臭学生，他还能翻了天？
2: 事已至此，既开了杀戒，那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妈了个妈的！干！
0: 敬大哥，
1: 敬干爹。

0: 我走到我乡下老家躲几天。
1: 生日和是我坚持的，酿成这样的后果，我不能一动了之。顺之，你还说啥话？今天我们是受你挫折，可以后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呢。
0: 别喊了，我早点告诉你，不过分了。

对。

0: 行了。哎，啊，行行行，你坐你坐。啊。这一大早心神不定的，是为湖南的事吧？
1: 他们跟我说，说人质他们查抄了一批日货，还在教育会变给焚烧了。我还听他们说，说张鸟把这事给搅黄了，当场开了枪，死了不少人。这事是润之挑的头，他不会有事儿吧？
0: 你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我已经给润之写信了，我相信润之不会有事的。不会的。
2: 王仁佳，啊，王仁佳，醒醒，王仁佳。

0: 走，快，就快带他，快，快！啊！
1: 奶奶，
2: 奶奶，
3: 飞民族，飞民族，现在我不理我，我的我不理我，还要求举我的老外婆。
4: 北方的风有多

0: 林志，你这才出去几天，怎么着急着回来呢？是啊，现在你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呢。
1: 我为什么急着回来？因为面对张氏兄弟的穷凶极恶，我们不能再闭塞眼睛不闻不问，更不能畏缩退却。我们要联合起来，挺起胸膛，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这一路上。 我的所见所闻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今日之湖南可以用暗无天日来比。现在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氏兄弟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们不能再畏缩退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张联合会，利用民众的力量，把张敬尧彻底的赶出湖南？张堵不住，湖南无望。
2: 你想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1: 我赞同。
2: 张都一日不理想，乡民一日不安宁。
1: 我也赞同。
3: 可是张敬尧现在有权有枪，势力很大，你觉得我们怎么才能扳动他呢？
1: 过去，我们只是发动了长沙的民众，依靠湖南自身把张敬尧驱赶出湖南。现在看起来，仅仅在长沙抗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想要打倒张敬尧，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最近在想，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各界区张联合会，组成几个区张团，分别奔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城市，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种种罪行，争取全省乃至全国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另外。 我认为这几个城市中，北京是重点。我相信，只要我们每天去总统府面前挥拳头、呼口号，北洋政府难道对湖南各界如此强大的呼声会置之不理吗？
4: 好主意。

0: 那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就由我来担任北京区长团的团长。
1: 好，我们当中你对北京的情况最为了解，这个团长非你莫属。
0: 在此我立下军令状，若不把张静瑶驱赶出湖南，我毛泽东就不回长沙了。
2: 润之，现在不是你回不回长沙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顺利的走出长沙。
3: 虽然现在长沙的车站码头到处都是盘查你的通缉令，但各个出口还没有被封死，车辆船只还可以正常通行，也许是个机会。
1: 润之，我有办法，我们家正好有一批货要送出去，
4: 你可以藏在货物其中，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0: 以及张敬尧，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一般人以他为毒，比他为虎。自从他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他放纵他所带来的北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长沙城内城外。 常常发生商铺被抢劫、妇女被轮奸、居民被枪杀的惨案，甚至出现几十里外空无人烟的惨状。他的三个兄弟，敬顺、敬禹、敬汤，依仗兵势，助纣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人民群众这样形容他们。
1: 堂堂虎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致使大家发出悲痛的呼声。张毒一日不除，湖南一日无望。
2: 爷，那个姓毛的私下组织了一个什么曲章团，要去京城告您的刁状。 写了所谓的曲章宣言，
1: 拿过来。
2: 毛泽东，这是摆明了要跟我对着干。下令，封锁出长沙的各个要道、码头。 公路、车站，快去！

0: 这是我一个可靠朋友的地址，他会帮你弄到去北京的车票。
1: 谢谢你，快点！
2: 快看车！
3: 你们在湖南也要多加小心啊！张金瑶心狠手辣，一命也他狗急跳墙，听到没？放心吧，保重。
4: 都保重。
2: 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哎，快看，这是谁啊？
5: 是谁啊？
6: 是帮你。
7: 私有刁民毛泽东假借烧日货之名，行烧杀抢砸土匪之勾当，目无国法，现已出逃。
8: 朱军令全省缉拿，此人乃湘潭韶山充人士，1919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曲张运动。由毛泽东、彭璜和舒恒等人组成的六人曲张请愿团，奔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 进行曲张请愿活动。
9: 毛探长，
10: 都回来了。
9: 是啊，在武汉朋友的帮助下。

0: 我们已经把区上宣言贴满了武汉三镇，还特意给你带了碗正宗的热干面。
1: 带热干面干什么？
2: 润之啊，赶紧吃吧，以后想吃这么正宗的热干面可就难喽。
1: 这什么意思？
2: 刚才啊，武汉口火车站的朋友通知我，明天一早他就送我们上去往北京的火车了。
1: 那太好了，明天就走。

0: 您写的这篇曲章宣言一发表，这张敬尧可就成过街老鼠了。
1: 这篇曲章宣言只是整个行动的冲锋号，曲章行动才刚刚拉开序幕。但是以张敬尧的性子，他一定会疯狂反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广泛联络各界民众，奔走呼号，让张独暴行引起全国注目。我相信张敬尧滚出湖南的日子不会太远，以后凡湖南之事均由全体湖南人民自觉之。
2: 任之，如果湖南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就选你领着大家一起干。
3: 对，
2: 我们就选你。
3: 谢谢你。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曲章这场仗打赢，千秋功业在此一举，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
2: 王团长，蔡克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马上起身要去法国了。

0: 老蔡寻找真理的旅程就要开始了，我得去送送他。
1: 说好了啊，我陪你买书，你请我吃好吃的。老板，
2: 你好，想吃什么？看一下菜单。
1: 我真点了啊。
0: 点。
3: 要一个酱汁鸭掌。
0: 点。
3: 红烧桂鱼。
0: 点。
3: 再来一个虾仁吧。
0: 点。等一下。
1: 怎么了？
0: 就剩这几个字儿。
1: 你怎么这样啊？你看我给你拎书拎的，我脚还磨出泡了，你怎么这样啊？
0: 一高兴忘了带了多少钱了。
1: 你买那么多干嘛？
0: 咱得在海上漂两个多月，不买书闷死了。还能买两碗阳春面。
1: 不吃。
0: 那咱走吧。哎，回去路上铺你书店再买两碗。
1: 老板，两碗阳春面。
0: 看看手。没事。
4: 葛大姐啊，咱们可是有些年头没见了。
5: 是啊。
4: 您近来都好啊。
5: 还好还好。
4: 啊，这次来上海是来访亲啊，还是探友啊？
5: 聂会长，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4: 道别？
5: 是。
4: 您是要去哪儿啊？
5: 我们这次来上海，是要乘游轮到法国勤工俭学。
4: 勤工俭学？
5: 嗯。
4: 是送这个姑娘去啊？
5: 是我们一起。
4: 你也要去勤工俭学
5: 啊？
4: 哎呀，大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已经是50有3了吧？
5: 是是是，没错。
4: 是，的确出国留学是一种潮流，可据我所知，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啊。
5: 我确实年过半百了，但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现在学知识对我确实有点晚了，但是我此生此心已决。
4: 哎呀，
6: 聂会长，您不知道，葛伯母啊，为了能争取到赴法勤工俭学的通行证，她坚持自学法语，现在已经能看懂法语的原版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时增先生。李先生不仅亲自为他签发了通行证，而且还为他题写了旗帜可嘉、壮心不已的条幅送给葛伯母呢。
4: 了不起，了不起，
5: 见笑见笑，
4: 真是了不起。哎，老王，赶紧去准备两个大洋啊，尽快拿回啊，去吧。
5: 我忘了给你介绍啊，景瑜姑娘曾经为了赴法勤工俭学女扮男装，也是个了不起的丫头。
4: 是啊是啊，现在你们这些新女性都是了不起的。哎呀，说起女扮男装，想起了我们的大姐秋瑾姐姐，真是太可惜了。
5: 唉，他为国捐躯，我很敬仰他，他也是我人生的楷模。
4: 啊，对了，大姐啊，那您走了以后 这儿子女儿怎么办？
5: 彬彬，还有小畅，和我们一起。我们四个现在是同学。
4: 哎呀，姐姐，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真是一位奇女子，像您这样的家庭，在中国那也找不出第二家来。
5: 哪里哪里。
4: 大姐，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请您收下。
5: 啊，不不不不不不，这万万不使不得，使不得。
4: 大姐，穷家富路，我希望您早日学成归来，我们在一起实业救国，好不好？
5: 您的钱和情我都收下了，谨记贤弟的话，一定早日学成归来。
4: 大姐，一路多保重。

0: 世间的奇迹，湖南人都能创造出来。
1: 各位顾客，不好意思，本店要打烊了。
2: 哦，我们抓紧时间。
1: 好的。
2: 丈夫非吾类，不洒离别间。润之，你说两句。
3: 葛妈妈，您是我们的榜样，我也得信守我的承诺，尽快到法兰西去看你，带上咱们湖南的辣椒。
2: 那好，那我就在法国等着你啊。
3: 等着我。咱们俩之间该说的都说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葛妈妈，照顾好小妹，你们彼此照顾好彼此。
4: 润之哥，你放心，我和锦瑜姐会把老蔡照顾好的。
3: 润之，你这次去这样运动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为民伸张正义的好事。
5: 润之，你此次进京去张，虽然我们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助力，但是你要记得，

0: 我们时刻与君同在，润之、彬彬、静怡、小畅，宗有千古，朋友八荒，前程四海，来日方长。我把梁启超、梁先生的这句话送给你们。
1: 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2: 润之，就在前面，马上到了。好。不对，这边走。
3: 北大的学生宿舍实在是住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们，在这里将就一下了。
4: 谢谢你，政协，给我们找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5: 好的，好。
4: 哎，你们谁是主事的？
5: 我就是，
4: 我是这儿的管理员。你们打算住多久啊？
5: 我们很快就会去总统府请愿，我想用不了多久，大总统便会下令罢免张静瑶，交付国民审判。
4: 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
5: 谢谢。
3: 这炭盆你们要是取暖的话，就可以用它。这里炭可以烧10天半个月的。哦，我走了，您
4: 慢走。哎，
3: 谢谢。这一晃眼，我都离开北京半年多了。首昌先生、政府先生他们还好吧？政府先生已经请辞了北大教授，他受南方政府的邀请，准备出任广东政府的教育厅长了。
6: 是吗？首昌先生呢？最近去天津讲学了，他听说你要来北京，临走的时候特意给你留了一本新出版的《新青年》。啊，哎，这上面有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华生。
7: 大夫都约好了，
3: 彩云，彩云啊！
8: 这是蔡校长帮你约的，
9: 改日再约嘛。啊，华生兄，哎，锦西，
10: 你好，锦西。
3: 华生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就找我？
11: 润之来了，
3: 润之，
9: 对，走，
12: 看看大姐，
13: 我也去。
14: 好，我们在门口等你啊。
15: 来，
16: 好，
3: 哎，
17: 润之。
18: 这次曲章打算怎么运作呀？我准备先成立一个平民通讯社，通过舆论呈供张静瑶的10大罪状，同时广泛的联系乡级在京的各界人士，成立湖南公民请愿团，最后向徐大总统和京云鹏总理递交请愿书。
19: 官官相护，恐怕没那么简单。
12: 我相信邪不压正。
7: 好你个毛润之啊！ 来北京这么大的事，你竟然都不给我事先打个招呼，要不是罗章龙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是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啊？
12: 不是，学生没跟二位老师说，是不想给二位添麻烦。老师们对不起。
7: 好了，别道歉了，我跟李老师来是给你助力的。嗯。
12: 老师快请坐，李老师坐。团员们，杨昌锦先生和李锦欣先生也来为我们的曲章助力了。
14: 好，
0: 润之哥，妈妈给你的。
12: 谢谢师母。老师，此次曲章必获成功。
14: 这么自信，把理由说说。
12: 其一。

0: 公理在我，不在张静瑶。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而他为握有刺刀和绞索。其二，士兵在我，不在他。
1: 你这句话我没听懂。你有军队？
0: 我没有军队，但我有人心。张静瑶之军队仅在乡界，小军也；而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
2: 说得有道理。
0: 第三是气势，在我不在他。张静瑶已经是四面楚歌，而我带领的曲张团，个个破釜沉舟，人人气贯长虹。
3: 恩哲，你也不能太乐观了。大总统许世昌虽然不喜欢张静瑶，但是他也不会支持民众请愿的。
1: 要说起这云鹏这个总理呢，说白了也就是个摆设，台前幕后说了算的是段祺瑞，而张静瑶又是段祺瑞的心腹。你要去张，必须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啊。
2: 润师，不要害怕，我和杨老师不仅要做你的后盾，还要当你的先锋。
1: 我们会跟着你一起去请愿，我们都是湖南人，曲张是我们分内的事。

0: 我的稿件，那我先走了，谢谢。
1: 小姐，你慢请。谢谢。
2: 王团长，你写的《成功招进姚师大最新的文章已经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
3: 五人学社在北京的成员已经联系上了，他们同意加盟区长体院活动。
4: 王团长，湖南会馆正在筹备湖南领先各界公民大会，商讨区章的办法。
0: 王团长，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都愿意参加区章体院活动。
5: 好啊，群众一旦发动起来。
6: 就会形成燎原的烈火。
5: 是。
6: 王团长，油印机坏了，不能再用了。
5: 油印机这个时候怎么能坏呢？王团长，新的油印机到了。
0: 开会。
6: 你怎么知道我们油印机坏了？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5: 你先坐人了，这是你们杨老师让我买的。
0: 杨老师？
6: 前两天我爸不是来了一趟吗？他当时就看到你那台油印机太陈旧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让我给你买台新的。
0: 多谢谢杨老师。
6: 北京的市民，除此之外还准备广泛张贴。
5: 我替你去发。
0: 哎，你行吗？
6: 我当然行。我爸晚上让你去家里一趟，他说有事找你。我去了。
0: 哎，你路上小心啊。
6: 放心。

0: 之哥来了。
1: 哦，润之来了。老师，你先坐。
0: 你们俩。
2: 老师，您在写什么呢？

0: 设省立大学的必要。老师，您还在为当初的理想不懈奋斗呢。
1: 是啊，两年前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国立大学。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湖南创办大学，具有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天然优势。

0: 惠，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非要在湖南创办大学啊？
1: 湖南在中国的地位，那就如同德国的普鲁士，日本的鹿儿岛。按道理说，支持一个国家发展的力量，本不限于一个地域。但是人才的聚集，往往呢，它会有偏重之处啊。自戊戌变法以来呢，湖南人舍身救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湖南创办大学，具有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天然优势。

0: 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不争气啊。润之啊，也许老师的这个愿望，将来还要靠你去实现。
1: 老师，您的身体肯定会康复的。
0: 我的身体，我心里最清楚。啊，你还记得我在湖南医师给你说过的话吗？
1: 老师在医师给了我很多教诲，您具体是指什么？
0: 啊，就是那一次你和何森争论九乱之国该正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我当时就告诫你们，你们是一届师范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深刻的了解，你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积累知识，而不是盲目的开封下药。凡做任何事都需要专门的学问，现在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很多，但是如果缺乏对政治最基本的了解，只凭着一腔的热血行事，就好比用意杀人，只会适得其反。恩之，你曲章老师很支持，但相比曲章，教育救国才是根本所在啊。子申和何森现在去了法国，老师不希望你过多的卷入到政治里面，以免本末倒置，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1: 老师，我也想像您说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钻研学问，可是学生读不下去。这两年我往返于湖南和北京之间，数不清的世间疾苦让我看不到一丝希望。湖南自不必说，若不是被张晋尧逼到走投无路，我也不可能率团千里驱张。就说这天子脚下的皇城，我走在街上时时都能听到平民的哭声，随处可见头上插着草标自卖自身的孩子。面对中国黑暗的现实，如果我们都不能挺身而出的话，
0: 目前中国的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百弊丛生，可那不是一代人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两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所以啊，要救中国唯有教育，你们的责任不光在当下，更在未来呀。
1: 如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把欲栽大木筑长天当作理想追求，恐怕千百年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改变，国家和民族依然没有出头之日。老师，对不起，学生无意冒犯。
0: 真理嘛，总是愈辩愈明。

0: 师不必先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点度量老师还是有的。时候也不早了，今天你就留在家里住啊。开会。
1: 哎，爸。
0: 你去把房子收拾收拾，今天晚上让润之留在家里住。
1: 好。
2: 不用了，开会。老师，曲章团的团员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0: 啊。
3: 就一晚。
0: 啊，既然你现在是曲章团的团长，那就得谋一团之职啊，老师不留你了。文志，要注意身体啊。
2: 好。
0: 嗯，
2: 老师再见。
3: 爸，我送送他。

0: 润之哥，你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今天非要留你住在家里吗？
1: 为什么？
0: 我爸爸他最近变得特别念旧，你从前写的文章还有你寄来的那几篇香香评论，他就放在床头，没事就拿出来看。

了。

0: 男人的精神是什么？
1: 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本来以为十几天就能把事情做成，想不到现在无论是张清瑶还是徐世昌都巴不得把我们困住。

0: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先解决资金的问题。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都有两只手，要号召团员们去找些事情做，先把自己养活。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壮大我们的区长力量。
1: 润之哥，
0: 开会。
1: 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尝一块，好不好吃？
0: 好吃。
1: 来，张龙哥，你也尝尝。
2: 嗯，好吃。
1: 再吃一块。
0: 好了，好东西可不能独享。钟爷，
2: 来来，大家都尝尝家乡的红烧肉。来，
1: 擦擦嘴。
2: 来一口，给我来，好吃，
3: 谢谢掌柜，
1: 谢谢掌柜，
4: 是，这是家乡的味道啊。
5: 毛团长好，
6: 王团长好。

0: 春之歌，如果曲章成功了，你是不是又要回湖南？我们又要天各一方。
1: 别担心，我会给你写信的。
0: 我几次跟父亲提起我和你的关系，他都转移话题。你说他是不是不同意我和你好？
1: 不会吧，老师对我如师如父，我要真当了他女婿，那不是亲上加亲吗？
0: 那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把这扇窗户纸捅破？
1: 你让我去说。行，那我明天就去看老师。
0: 润之，如果你决心做十二月党人，我愿意做陪伴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0: 华生，大夫让你好好休息，别看了啊。来，把药喝了。
1: 已经吃了十几剂药了，感觉疗效不大。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2: 别着急，慢慢调养，会好的。
0: 爸，润之哥来看您了。
3: 老师，
0: 润之来了。
1: 润之来了，啊。

0: 喝茶。
1: 谢谢开会。老师，我听开会说您的病
2: 并不大紧我要问你，昨天你们请愿最后的结果如何？
1: 请愿书始终没递进去。
2: 一个堂堂的民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做？
1: 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早就该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徐大总统和张静瑶虽然相隔千里，但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2: 那你打算返回湖南？
1: 不，徐大总统虽然没有接受我们的请愿书，但是民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是支持我们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张静瑶的倒行逆施肯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2: 你说的没错，民意确实很重要，但如今的社会。

0: 权统治啊。
1: 吃点点心。
0: 我很赞同你刚才所说的获得民众的支持，你既然是代表湖南3000万民众来北京请愿，那就应该把在京的乡级人士都联合起来来壮大你的阵容啊。
2: 这个主意我之前就想过，可是我人微言轻啊。
0: 我给你列几个名单，你可以去找他们，地位卑微不重要，真理在你手啊。
2: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是这个熊希林，你应该认识他。去年你们复访勤工俭学的事儿，他帮过你们。
2: 对，
0: 毕竟他曾担任过民国的总理，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在乡级人士中他的声望也很高。如果你们能得到他的支持，那你们的区政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2: 谢谢老师。那我跟开会的事儿，
0: 你照着这个名单上的人去找吧，争取让他们在你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啊。
2: 好，那老师。
0: 老师今天有点累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啊，
2: 老师再见。

0: 你为什么不跟我父亲把咱们两个事儿挑明了？不是我不说，是老师刚才根本没给我开口的机会。我觉得老师是不是不同意咱们的事儿？
1: 不可能，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人前人后总夸你。当学生跟当女婿可不是一回事儿，
0: 这事先缓缓。
1: 碰到一个钉子你就退却了，我只是觉得，在目前曲张尚未结果的大势下，去谈儿女私情，确实是一种奢侈。王仁之，你的热血，你的激情，都去哪儿了？

0: 顺之这孩子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要跟你说吧？
1: 他是想跟我说他要开会的事，我没让他说下去。
0: 润之是个好孩子，开会又那么喜欢他。
1: 我当然知道润之是个好孩子，作为老师，我这辈子能有这样的学生足为平生。可作为父亲，开会嫁给润之不是最佳的选择。一旦他开了口，我若不同意，岂不尴尬？
0: 那你是觉得他们不合适吗？
1: 润之是一个将理想和事业看得比天都大的人，而且他肩负了很多的使命，为了这些使命，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家庭和爱情。润之的个性极强，就像一团火，

0: 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可他不一定能使自己的家人温馨祥和。做他的女人会很累，我担心开会受不了这么多的伤心和委屈。
1: 爸妈，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我想说的是，今生今世我除了他毛润之，我谁也不嫁。我不管他对我怎样，我爱他的心永远都不会变。

0: 何森，回去吧，都下雨了。从出海有10天了吧？
1: 嗯，10天了。也不知道润之在北京曲章结果怎么样了。润之哥和你一样，是有坚定意志和坚持理想的人。

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来了。您找谁？
1: 你好，我想拜见熊希龄先生。我从湖南来的，叫毛泽东。
0: 熊先生不在家，请回吧。
1: 哎，刘部，我可以等他。
0: 你不用等，熊先生几时回，今天能不能回，我也不得而知。你有什么重要东西可以给我，我一定会转给他的。
1: 这是我们代表3000万乡人写的上诉书，要把为非作歹的张静瑶驱逐出湖南。我们知道熊先生一向乐善好施，嫉恶如仇，所以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那就拜托您了，请您一定帮我转交给熊先生。
0: 好的。
1: 哎，先生，如果我今天一定要碰碰运气呢？
0: 那你去萧山四幼院碰碰运气吧。
1: 多谢。

0: 进。门口什么人？
1: 一个从湖南来的年轻人到北军来告状的。
0: 告状？告谁啊？
1: 告湖南督军张静瑶。
0: 你
1: 乡人控张静瑶十大罪，乡省连年。

以来屡患惨祸，张都入乡纵兵为匪，此张都土毒人民之罪一。乡省金融本非宽裕，

0: 惠，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我这个下野的旧臣，哪有那本事管呐？

0: 你找谁呀？
1: 你好，请问熊希龄先生在吗？我从湖南来的，想见他一面，有事相求。
0: 熊先生不在这儿。
1: 不会的，我刚从他的府上赶来，他的管家可说他在这里。
0: 他都好几天没过来，我骗你干什么？你要不信，到里面去找。
1: 既然他不在，那就不打扰了，告辞。
0: 你这大老远跑一趟，也不问清楚，这不遭罪吗？

0: 你是在给毛泽东搭桥啊？状告到北京都告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像没事人一样。
1: 干爹，您消消气，不要说他毛泽东到了北京，就算他到了天宫，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孙猴子，玉皇大帝会见他吗？自取其辱，还得乖乖的回来，到时候我再收拾他。
0: 你想得美，这成天坐在杜军府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你他是毛泽东啊，要是换个别人我也就算了，他比孙猴子还要孙猴子，我真怕他大闹天宫把天给我捅下个窟窿来。
2: 真要是把我赶出了湖南，我们哪儿再去找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呀？啊，
0: 你再到哪儿去吃香的喝辣的？
1: 干爹，您太瞧得起他了。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您看他去了北京这么多天了，您不依旧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做人要未雨绸缪，未雨绸缪。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想办法。
2: 他扛的不是去张德腊旗吗？你立刻给我组织搞一个
1: 保障，
2: 对，搞一个保障团，即日就去北京。到了北京只干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他毛泽东，一定要把毛泽东给我逼入绝境。
1: 那钱
0: 不怕花钱？
1: 是。
2: 个没用的东西。
1: 李斌，
3: 少帅，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吩咐吗？
4: 前不久，有人到京城告了督军的状，知道是谁吗？啊，
3: 知道，报纸上登了，此人叫毛泽东。
4: 对，就是他。虽然他在京城还一事无成，想办法让曲张团从内部分化。我们对毛泽东就一句话，要堵他的路，断他的根，碎他的胆，让他在京城无路可走。
3: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越快越好。你们这一路的盘缠，还有到了京城烧香拜佛的人情费，好好算一算，报个数，去领就是了。
3: 请您转告督军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4: 一路顺风。

0: 介绍人，介绍人，不能再！别拉我，太危险！别拉我，我就不信全南街发不出去！
1: 我这太危险了呀！
2: 到底怎么了？警察同志，全南街太过激进，把我们全南全给没收了！
3: 不好了，不好了，报社一通知，从今以后再也不看都曲张稿件了。
1: 我就不信。
0: 堂堂国民政府没有言论自由。湖南请愿团的曲张申请，我们不能再登了。
1: 为什么不能登啊？他们那天去新华门请愿，被一帮军医打伤了。
0: 我是亲眼看见的，我有照片为证。
1: 跟你说不能登就是不能登，不要问为什么。
0: 有事吗？
1: 社长先生，我是湖南曲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
0: 我知道你们晨报是代表早晨的，它象征着新生的蓬勃的力量。刚才您的记者已经向您汇报过了，
1: 我们的请愿团在向大总统请愿时被殴打、被驱散，有的团员还受了伤、吐了血。
0: 你们的报馆作为正义的一方，应该同情那些手无寸铁、受苦受难的民众。
1: 这是我写的一篇特稿，我希望能尽快刊登在你们的报纸上。
0: 毛团长。
1: 我同意你方才的比喻，我们晨报是代表早晨的，但前提是这个早晨要存在。
0: 对不起，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明确，对于我们报馆而言，如果这个早晨存在，我们当然愿意为这个早晨而发出我们的声音。但如果这个早晨不存在了，我们还能发出什么声音呢？
0: 你是说，有人威胁过你们？
1: 我身为老报人，当然知道什么文章该登，什么新闻该报，当然希望看到报纸能为民众去发声。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本人并不怕死，但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报馆死亡。
0: 所以，社长先生，是准备屈服了吗？
1: 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报馆死亡。
0: 毛团长。 我们的报馆办起来不容易，上上下下五六十号人靠它吃饭，我不能为了伸张你个人的正义和良知而砸了他们的饭碗呀！对不起了，毛团长。明白了，我再去别的报馆。
4: 对不起，这类的稿子我们不能登。毛先生，如果您愿意，我愿聘请您到我们馆来工作，但是前提是别整这些打打杀杀、沾满血腥的东西。毛先生，我知道您办过大名鼎鼎的《湘江评论》，但是我们报社的基调是风花雪月。
5: 你有这方面的稿子，你再来吧。我们刚刚接到上面的通知，凡是涉及到游行请愿的文章，一律不得刊载。您呐，还是去其他报社看看吧。
6: 哎，任军，
5: 邵主编，我去找你。 他们说你出门了，我一回来就挨个报社打听你。你要发什么稿，给我，我帮你发。有枝状射戟，无力退饥寒。我没想到伸张正义会这么难。那是因为正义都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一个有强权统治的国家。
6: 正义是没有话语权的。哎呀，写得好啊，字字见血，痛快淋漓。我这就回报社，明天见报。
5: 邵主编，我听说上面给各家报社都发了禁令，你就不怕？
6: 不用担心我，因为社会黑暗，才需要有人发声。
5: 我代表3000万湖湘民众，谢谢你。
6: 哎呀，好，好，好，任晨，走，我请客。

0: 喝杯茶。爱一个人怎么那么难啊？再难的路也要靠自己走。既然确定了心中的目标，就要一直走下去。润之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的心里装不下那么多的儿女情长。
1: 可我就是放不下他。
0: 既然放不下，那你就去找他。

0: 去浮游寺，停一下，换条路走。
1: 啊？哦。

0: 生，你的病需要静养，少看一点书。
1: 开会去找人质了，
0: 孩子你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想不到他和人质一样执着，恐怕将来要骨头吃。
0: 一旦爱上了，苦也是甜的。

0: 小姐，您还没给钱呢。家里人还要给钱啊？哎，赶快！你什么时候把我认出来的？
1: 我一上车就认出来了。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要是早说，我还能美美的坐这趟车吗？
0: 怪不得，折腾我一路。
1: 你怎么成车夫了？
0: 区长团的团员都在找事做，我觉得当车夫没什么不好的，既能赚饭费，又能看看风景。那你干嘛把车停我们家门口？开会。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知道你生气了，我想去找你道歉，但我怕你不理我，所以我只好守株待兔。谁是兔子？
1: 我是兔子。
0: 开会，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本来找你有重要的事儿，现在没了。那我有重要的事儿找你。你知道现在区长遇到了困难，那天老师给我列了一个名单，让我去找乡级名人助阵，但我去找了熊希龄先生好。

0: 几次他都没有见我，于是李大钊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说熊希龄先生是个戏迷，要想打动他就必须投其所好，我需要你帮我投其所好。
1: 我
2: 非命毒，非命毒，欠到我屋里我，毒到我屋里我，还要吵住我的老外婆。非命毒，非命毒，欠到我屋里我，毒到我屋里我，还要吵住我的老外婆。非面毒，欠了我家呢。
3: 开会，你用家乡话嘟囔什么呢？
1: 没嘟囔什么。
3: 你在写什么呀？
1: 没写什么。
3: 你在帮润之忙着曲章的事儿呢？
1: 是润之哥，他让我帮他写一台揭露张静瑶罪行的戏，我想在里面加一点湖南的歌谣。
3: 湖南的歌谣？你忙的是正事儿，妈妈不打扰你了。

0: 熊先生，
1: 什么事儿？
0: 杨昌济教授女公子送来的，说是请您看一出他们排的湖南戏。
1: 湖南戏在哪儿啊？
0: 在湖湘会馆，他还说请您务必捧场。
1: 湖南人演湖南戏，一定要去看看。哎。

0: 您不觉得吗？
1: 不跟我们湖南的人比啊，湖南的人呐、啊，算不了什么。
0: 老先生，您说笑了。湖南的冷怎么可能跟北京的冷比呢？
1: 那是因为湖南的太阳被乌云遮挡住的啦。

0: 去岁张敬尧入乡以后，纵恶狼之兵，兼焚劫杀，替蒙虎之政铲瓜诈捐，卖胡田，卖矿山，卖沙场，公家之财产已弃，家母捐，家盐税，家纸捐，家田税，人民之高枝全无。几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 困苦流离之况，今人不忍足闻。逼张贼兄弟累资过数千万，无非欲掘进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
1: 徐某伯，您好，我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请您来看戏的请柬就是我送给您的。这是毛泽东。
0: 是湖南区长团的团长，
2: 毛泽东。上次咱们见面，你是一首湖南少年歌，这次又是一场雪景大戏。
3: 咱俩是次次有惊喜呀。
2: 秦玉知音，马玉伯乐。我们今天唱这样一台湖南戏，是因为知道熊先生您肯定能懂。
3: 都是戏，也都不是戏。台上是张敬尧灭绝人性的罪行，台下是湖南百姓求救的呼喊。各位乡亲，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熊某虽已不在朝堂，但我的心未凉，我胆未怯，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会竭尽全力，把咱们湖南人的声音传递出去。
4: 非免夺，欠了我们的硬，夺了我们的恶。

0: 头，那些乡级议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真想把这份喜悦跟老蔡他们一块儿分享，
1: 可惜他们现在还在海上飘着呢。
0: 子成来信说，从上海到马赛要在海上漂40多天呢。不管怎么说，开会今天真是要谢谢你。

0: 又在这看日出呢？
1: 对啊，
0: 都成你的必修课了。
1: 但是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得到。
0: 没关系，不管能不能看到，我都陪你等。
1: 我特别喜欢太阳喷薄而出的瞬间，是光明，是希望，万丈光芒染四海，波涛汹涌。

0: 石铜。
1: 雄鹰展翅，三千里，日月乾坤，一线中。
0: 你也喜欢这首诗？
1: 相比较这首，我更喜欢你的《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2: 相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无自治，为学志转坚。同师万里外，方有人闻怨。匡复有五载，与人称巨坚。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虽无鲁阳歌，数骑万狂澜。平州横国变，意志不离人。安州为人望，洞庭正源泉。
1: 看，太阳出来了。

0: 谢先生。
1: 如果只是探病，也无需如此重礼啊。
2: 杨先生，我确实有点小事，想求先生帮忙。
0: 什么事？
2: 我知道毛泽东是您的学生，他也是最愿意听您教诲的。前些日子他受了坏人的挑唆，以请愿为名在京城里边闹事儿，虽然说是一事无成，可是搞得大总统还有张督军很是头疼啊。所以我们想，
1: 你们想让我劝他回去？
2: 正是此意。其实张督军对毛泽东的才华还是很看重的，只要他肯回心转意，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1: 毛泽东是成年人，他的所作所为都由他自己决定，不用别人说三道四。
2: 话虽这么说，可是您作为他的恩师，难道就忍心看着毛泽东走向悬崖那不久吗？
1: 在你看来毛泽东走向了悬崖，可在我看来他是为民请愿。我虽然从未见过张景尧，但是他危害百姓的种种事实贯满耳起。毛泽东顶风而上，逆向而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湖南人的风骨。作为他的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我不但不会劝阻他，我还会支持他。
2: 你怎么？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请便吧。
3: 告辞。
1: 等等，把你这东西抬出去。
2: 不可理喻。
1: 湖南人杰地灵，怎么会有如此无追骨的败类？
4: 华生，

0: 赶快去找润之，给他提个醒，让他千万小心。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好，我这是湖南督军张静瑶的特使，谢天快意。这个张静瑶，治乡无能，好好的湖南，让他弄得群情激愤，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现在又把这把火烧到京城里来。
1: 让别人替他擦屁股。可是眼下，人已经上门了，我们该怎么回复他？大总统这边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2: 大总统那边没有接受去账的请愿书，而且把尚书的人都驱散了。
1: 那就告诉谢天魁，大总统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3: 润之，开会，你怎么来了？
4: 今天上午有一个湖南人，他是一箱官员来我家，让我父亲劝你放弃去账，被我父亲骂走了。我父亲说这是一个信号，张娇肯定要反扑，你们千万要小心。
5: 我知道了，帮我转告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各位团员，掐指算来，我们到北京的时间已半月有余。虽然我们的请愿屡遭挫折，困难重重，但我们并不孤立。以李大钊先生为首的北大师生，还有很多善良的北京市民，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捐助。 以修昔林先生为代表的乡级名人，也站在我们的行列，为正义发声。这上面有我们每个人的心血，它代表着我们曲张的意志和决心。我们要坚定信心，破釜沉舟，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1: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0: 被张静瑶荼毒3000万乡民之要事，紧急求见金总理。
1: 这货都烧到家门口了，他们来多少人？
2: 从湖南来的有20-30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帮主威的学生，最可恨的是还有一帮报社记者。
1: 张静瑶的特使回湖南了？
2: 那倒没有，他们一直还在北京活动。
1: 一群窝囊废，到底是来灭火的还是来火上浇油的？
2: 要不我通知京师警察厅，让司法处派些人来把他们全部驱散。
1: 此事没那么简单，不可鲁莽。
2: 难道您真的要见这些刁民？
1: 人不见，请愿书可以收下，民意不可违啊。

0: 说要罢免湖南督军张静尧的请求，总理已经知道了，
1: 请诸位散去吧。
2: 我们要面见金总理，把请愿书当面交给他。
0: 总理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你们可以把请愿书交给我，我会转给总理。另外，这里是总理的私宅，不能聚众喧哗，你们要讲文明。
2: 军官大人，我们代表3000万乡人赴京请愿，徐大总统拒不接见，反而给予我们刺刀和枪托，难道他讲文明吗？
0: 我无权评议大总统。好了，湖南的事情总理已经知道了，还请诸位散去吧。
2: 不，晋总理如果知道湖南的实况，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动于衷。军官大人，您知道现在湖南民众是怎么评价张静尧兄弟的吗？

0: 我们要见总理。
1: 我们要见总理。
2: 警官大人，您要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当然信任你，但我们更希望靳总理能给我们的请愿有个明确的答复。
3: 总理每天要处理很多国家大事，你们也要给他一点时间阅读和斟酌。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听信？
3: 驱逐张京瑶这不是小事情，不是总理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此事要拿到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才能奏效。
4: 这个你收下。
3: 这是什么？
4: 这是请愿书，这是我们3000万乡人的血泪和苦难。
2: 5天以后我们再来。
5: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1: 不屈张贼，誓不还乡。
6: 长官，钱已经放在你们指定的地方了。
7: 放心吧，谢先生，
8: 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兄弟们打断他的腿，砸断他的腰，看他们还怎么折腾。
6: 那我就先告辞了。
5: 上车走。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得。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基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兼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英景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英景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
1: 你
0: 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

0: 1911年7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29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冀察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1: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29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宋哲元。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宋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说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
2: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倒
3: 都。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两只小懒虫。小马，准备起床。
1: 这是枕头，不是纸的。哎呦喂！还是做梦啊！
0: 是小南，下去看看。小南，怎么了？
2: 坏人，坏人在哪？
3: 是小猫。
0: 老板，您怎么在这儿？
3: 老板想让我帮忙照顾一下小猫。
4: 哎，早上有一只小家伙跑丢了，我得出去找找。可其他小猫没人看着也不行。我看小南这姑娘挺喜欢我家的宝贝们，想请她帮帮忙。
3: 我可以的。
0: 我也能帮忙。
4: 多谢了，晚上请你们吃大餐。
5: 瞧一瞧，看一看啊，这是最好玩的。来，我们看一看吧。
3: 你看，你看，
0: 这些都是手工做的。
5: 你尝一个这个。
3: 哥哥，我要这个小糖人。想不想你？
4: 哪里想了？
3: 我就要这个。
4: 好好好。
3: 哥哥最好了。好可爱的小猫咪。还我糖人。逃课，阿木追。
6: 救命。
4: 算了，再买一个就好。
0: 小南，这猫怎么不吃猫粮啊？
3: 我这也是。

参谋，你是右边，他厕所边，我在后面。

0: 不，
1: 好的，投降，投降了，大傻哥，
0: 别疼，把藤原还给我。是你们？
2: 对不起，民宿太忙了，照顾不过来。这都是我收养的流浪猫，它早上跑丢了，估计是太饿了才会这样的，实在抱歉。
0: 没事的，老板，我也很喜欢小猫。
2: 它们可都是我的宝贝，就是每天喂食可把我累得够呛。
3: 深有体会，不如我们做一个自动投食器吧，这样猫咪就可以自己吃东西了。
4: 有道理。
2: 投食器能行吗？
3: 老板，他可是小鲁班，一定可以的。
2: 那真是太好了，拜托你们了。
0: 一个投食机怎么够？我也做一个。
5: 没问题，
4: 我先回房间构思一下。让我们先绘制设计图。如果要猫咪自己吃食，就要设计一个送食的按钮。然后投食器的内部空间要大，按下按钮就能掉落猫粮。
1: 看我的！
4: 可以利用杠杆原理翘起木条的另一端，这样就成了。现在的投食器虽然结构牢固，但容易被推动。我有办法了，将多种榫卯形式融会贯通，这就是组合燕尾榫。好了，方案出来了。
3: 这么快？
0: 我来帮你。开始吧。
4: 先用多功能工具去掉木料的表皮，裁切成木板，再用凿子开槽。
5: 怎么了？
0: 我才不要和他们不一样的。
5: 不用着急，哥哥帮你。
6: 灵感风暴，检索最佳组合方式，完成。
5: 喏，接下来交给你了。
7: 莎莉公主，豹子来了！
0: 开始吧，我不会输的。阿克，手锯，区区一个投石器，你难不倒我。
4: 小南，石盘好了吗？
0: 做好了。
4: 好精致，小猫们一定会喜欢的。
3: 快抓上试试。

0: 倒入猫粮。小猫们，按这里哦。
1: 吃货，
2: 哥哥，
3: 我们的也好了。

0: 谢谢你们，我这把老骨头可算是能休息一下了。
1: 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0: 小猫喜欢才重要，只要好用就都是最好的。啊，莎莉，你怎么了？
1: 我感觉在木工上我还有很多不足，不过我没想到木工这么有趣，更没想到还能用在这些地方。哥哥，你来帮我提高木工技艺吧。
2: 好，那就来一场特训吧，你把胖格、阿德也叫上。
1: 小康、小南参加了欢乐的鲤鱼灯活动，而莎莉、阿德和胖格却在阿肯的监督下展开了超级魔鬼训练。为了梦想，他们能够熬过这一关吗？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0: 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第22集，魔鬼特训。
1: 平常这个点我还没起床呢。
2: 莎莉，这么早叫我们来干嘛？
3: 秘密。
4: 都到齐了。
1: 阿肯学长，这是要干嘛？
4: 魔鬼特训。
5: 魔鬼特训。
4: 第一项，跑步，从灰狼到里山塔。是木匠的基本素质，不容忽视。
1: 阿肯学长，有时间限制吗？
4: 没有，不过你们不会愿意被他们仨追上的。
1: 什么？好臭啊！
6: 我受不了了。
4: 训练开始喽。
7: 什么？
2: 压死我了！
6: 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6: 有了，阿德，胖哥的薯片呢？
2: 在这儿呢。
6: 胖哥，你的薯片我吃掉了。
1: 什么？那是我的薯片。别跑，薯片！
6: 给你。
4: 你们需要加强锻炼。
8: 已经结束了。
6: 哇，好美啊！
2: 南康城真的太美了。
4: 只有努力站到高处，才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9: 你看，真好看！
10: 鲤鱼灯这样一摆，
11: 人家舞龙，他舞鱼。

0: 好快乐呀！虎哥，小鬼小马，你看，还有虾子呢。哎，小鲁班，过来啊！真惊喜！是啊，小鲁班，小鲁班，这个点都该收摊喽。
1: 对不起，妈妈给你买别的生日礼物，好不好？你好，请等一下。阿姨好，
2: 小弟弟，哥哥给你做一个鲤鱼灯，好不好？谢谢哥哥。
1: 阿姨，我们是鲁班学院的学生，出来实践的，让我们试试吧。
2: 小鲁班。
3: 你们快来啊！小鲁班，原来就是你，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们了。做木匠，专注力和耐力缺一不可。这一关准确测量，你们得坐在圆盘上，在旋转中完成测试。
2: 不行不行，不好晕！
3: 克服眩晕的方法不是抵抗它，而是保持专一，忘记它。是。耐力同样也是关键的一环，指压板是最好的训练方式。
2: 好痛！
4: 我肉多，我不痛。
1: 去了，快看，饿呀！想好怎么做了吗？嗯，哎，这边可真是热闹呀，可不嘛。有了，用木销笋连接于身体的各个部分，我们做一个会动的鲤鱼灯。好啊。
2: 就用这块桃木吧。
3: 最后一关就是在规定时间内雕刻出一只木鲤鱼。
2: 这个简单。

0: 模式，先根据图纸切割出需要的木材，然后标记出猫眼的位置，制作连接鱼身的木销索。来，继续加工吧。
1: 鱼鳞要刻出层次感，连接鱼身，绘制鱼尾，
0: 年年有余，画鱼点睛。
2: 最后三分钟，
3: 你们还差多少？
0: 三分钟肯定不够，
4: 完成不了。你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0: 等等，把大家完成的部件拼合起来，鱼尾、鱼身、鱼头，拍出笋头，挠出猫眼，
5: 三人同心，极力冠军，
0: 成功了。
6: 在木销笋的两头制作笋头。
0: 然后更换凿头，挖出猫眼，把所有的榫卯部件连接起来，
6: 一条锦鲤雾中来，正断枷锁金鳞开。

0: 我也有礼仪灯笼。
1: 慢点儿，这孩子。
0: 谢谢哥哥姐姐。
2: 谢谢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别客气。
4: 小鲁班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小马，别只顾着吃了，一起来玩吧。
6: 国际鹿港简直是木工的天堂，怎么小康的爸爸也出现在这里？这个古老的首饰盒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哼，别急，小康和小南马上就要来了。

0: 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
2: 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

0: 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由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

当初你弟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

0: 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1: 谨听领导教诲。
0: 好了，回吧。
1: 您保重身体。
2: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锦绣春典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响，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4、3、2、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东，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突发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是班大山吗？
0: 救护来一下。
3: 对
0: 不起。走。李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门手。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4: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4: 他让我信，
5: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4: 肯定是那父子俩帮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0: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4: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

0: 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1: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2: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兴国举报那副市长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2: 为什么呀？
1: 兴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上了一招，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2: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1: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2: 那兴国现在怎么样？
1: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你直接找你定数。
2: 走啊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放。

0: 哎，
1: 多保重啊。
0: 你不去吗？
1: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我过段时间就去看。
0: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好好的。

0: 虚无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0: 有多吃的？
2: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0: 帮你做到什么。
1: 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管教，杜管教，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杜管教，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新品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笑声气象》。今天阳光微露，小风吹拂，上午局部还有点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走在路上感觉神清气爽。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30度上下，各种出游玩耍计划可以安排起来。这样的天气持续到下周初，从目前的预报形势来看，下周二起有一波降雨天气要赶来，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17号到18号多云，19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6到69，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0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1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1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0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19到29度。临浦多云，19到29度。瓜沥多云，21到29度。进化多云，19到29度。濮阳多云，19到30度。岱村多云，18到29度。楼塔多云，18到29度。和尚多云，19到29度。南阳多云，21到30度。弋桥多云，19到29度。弋农多云，21到31度。靖江多云，20到29度。港湾多云，20到29度。所前多云，19到29度。衙前多云，19到30度。城区多云，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

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墨人生里。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漂泊。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突然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

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

0: 取材，但不再借古讽今，而是直接选用元代的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窦娥的故事。窦娥三岁便死了母亲，七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少盘缠，被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病死，窦娥成了寡妇。蔡婆讨债遇险，被张驴儿父子救下，谁知却引狼入室。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心生歹意，要挟窦娥委身于他。窦娥不惧张驴儿的胁迫，遭其歹毒嫁祸，她耐住了严刑拷打，却因不忍让婆婆受刑而含冤认罪。临死前，窦娥发出誓愿，要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她的冤屈感天动地，誓愿竟然实现。被网杀后的窦娥化作鬼魂，向已经极地为官的父亲痛诉冤情。窦天章悲愤交加，派人彻查此案，终将恶人正法，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窦娥冤上演后引起了轰动，那个遭遇不幸但始终坚韧善良的女子，那个弱小身躯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控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
1: 游日月朝暮
0: 悬，游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道之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相富贵又受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作天。只落得两泪连连。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他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他只想要让六月的江南大雪纷飞，让洁白的雪覆盖他的尸体，为他的冤魂作证。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先是父亲，四十两银子买身；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接着是官员，太守陶务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最后，当窦娥的鬼魂向做了官的父亲诉冤时，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的斥骂，说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

0: 无法挽回的碑，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烟作，会吟诗，会双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歹征后，尚兀自不肯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他写了许多人的故事，但或许他只是写了自己的故事。在十里扬州风物园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朱莲秀。他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除了出演女性角色，他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后世梨园界对他推崇备至，他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他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关汉卿曾是与他此举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旧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朱莲秀写的戏。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他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传说中朱莲秀驾驭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他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尽铅华，远离风尘。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他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20年前我共衣，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痴迷于戏的人经常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对于关汉卿来说，人生是一出戏，更是大梦一场。笑过，哭过，闹过，悲过，来过。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省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

0: 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只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3: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4: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5: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7: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

0: 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三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主行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

0: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3: 永兴阅读品牌全国百强县级榜首，
2: 我区小麦开镰收割，9.46万亩麦田迎来夏收丰收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入夏以来，我区紧扣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夯基础强实体，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产业升级、城市农级跃升赋能蓄力。
3: 这里是浙江省首个工业4.0加工业上楼3.0双首层项目市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现场，目前正处于幕墙与装修施工阶段。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分为46号增材制造产业园、47号物联网产业园两大板块，致力打造集研发、小市、中市和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型产业综合体，成为杭州视觉智能产业核心孵化器与加速器。
4: 历经两年，46号地块148.75米超高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其余楼栋、幕墙、机电、精装修施工同步提速，幕墙完成60%，机电安装已完成55%。在交付计划上，47号物联网产业园预计2026年下半年竣工交付，46号增材制造。

0: 产业园预计2027年8月完工。
1: 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科技城投开公司承建的江南科技城创业谷二期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日前全部完成。作为新型城市综合体，创业谷二期以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为核心定位，集高端写字楼、精品酒店、特色商业配套于一体，精准契合江南科技城创新驱动、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项目交通优势突出，紧邻公文路地铁站及沪杭甬城市快速路，出行高效便捷，周边生活区集聚，背靠高脚园区，区位条件优越，人才与消费基础雄厚。同时借助杭州开市客客流辐射，项目将与周边商业、居住、教育等资源形成深度联动，持续提升区域商业活力与城市功能，
2: 加快幕墙以及装修的施工进度，争取在年底内完工。
1: 项目建设步伐矫健，源于背后全生命周期的保驾护航，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从建设到投产运营全程跟进，闭环保障。眼下萧山持续深耕科创产业赛道，加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产业载体不断成型，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未来将持续集聚科创人才、优质企业，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我局召开无偿献血工作会议，总结2025年度无偿献血工作，部署下一阶段任务，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无偿献血工作总体平稳，全年累计无偿献血15009人次，献血总量4539.6升，血液库存动态平稳，用血调度科学有序，血液质量实现全流程严格可控，持续保持临床用血安全零事故、重大供血断档零发生的良好态势。为满足全区临床用血需求，我区多措并举，构建起区级统筹、部门协同、镇街落实的一体化工作模式，积极组织团体献血活动90场次，较2024年增加15场次，有效扩充了季节性血液库存。如今，我区已连续25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根据部署，接下来我区将通过智慧血液数字化管理，持续优化献血者的体验感，让献血者能够指尖办、掌上查，确保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的血费直免率达到100%，真正解决献血容易报销难的问题。同时，加快构建半小时献血服务圈，力争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每年至少建成一个无偿献血污点，让群众献血更加便捷可及。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二届杭州国际人形机器人与机器人技术展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

0: 本届展会以重塑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为主题，汇聚全球近600家企业与机构，是国内规模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专业展。展会有哪些新看点？一起去看一看。走进展会现场，多款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行走、舞蹈、精细操作、人机对话，动作流畅、智能交互，吸引大量专业观众与市民体验。从整机、核心零部件到具身智能、仿生驱动，全产业链技术集中展示。
1: 挺新奇的吧，也看看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是学校嘛，学校的话，因为我们是服装类的学校，那么我们也想做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服装的定制的一些开发。
0: 来自江苏云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讲解员吸引了大批观众，他正在展厅入口向过往观众介绍公司的不同产品。真人般的皮肤，拟人化的表情，漂亮的昆曲演员装扮，十分吸睛。
2: 它可以进行一个语音交互，然后包括可以跟我们的一些观众产生一些互动。那它就是有一个具身的一个大脑，那可以跟人进行人机对话，包括它的双眼是有双目摄像头的，面部是有26到34，最新我们是34自由度的一个这个自由度。那它就可以做出很多拟人的一个表情。那我们目前的落地应用场景的话，会是在景区博物馆还有商业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场景里面。
0: 杭州智海无际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全球首款主动式陪伴机器人胖达，外形是一个熊猫玩偶造型，适用于有4至10岁孩子的家庭。据工作人员介绍，胖达不仅支持语音、动作、眼神等方式表达情绪和意图的多模态交互能力，还包含智能自主的移动能力、丰富的情绪与行为逻辑、多模态感知融合的场景理解与动态记忆机制等核心技术。
3: 我们是设置了一个生物钟的功能，你到点就可以在 APP 上设置好，比如说我们到点可以去叫小朋友睡觉了，它是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它识别到了小朋友就会告诉他说我们该回去睡觉了，这样子因为是一个小伙伴的一个身份，可能相对于家长而言就会让小孩子更加可以接受。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国家图书馆科学评价中心发布我国图书馆界首个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萧山图书馆永兴阅读品牌跻身全国百强。同时，在县级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50强榜单中位居榜首，排名全国第一。
0: 据了解，本次报告调研全国534家公共图书馆，不含港澳台地区，从5300余个候选品牌中筛选出2303个有效评价品牌。最终，萧山图书馆永兴阅读品牌以749.66的影响力指数，在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榜中位列第45位。永兴系列阅读品牌是萧山图书馆2025年创新打造的核心阅读推广 IP， 品牌以传承地方文脉、满足多元需求、科技赋能阅读为宗旨，构建书市、书潮、书聊、书林、书画、书童、书记、书云八大子品牌矩阵，通过沉浸式体验、思想引领、文旅研学融合与智慧服务联动等多元形式，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生活场景的阅读生态体系。自品牌推出以来，永兴系列在形式创新与落地成效上同步发力。2025年，全年累计开展阅读推广活动300余场，服务群众超40万人次，带动萧山地区全民阅读参与率显著提升。本台记者报道。
5: 连日来，我区9.46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小麦下收作业。
6: 上午，记者走进我区世纪田园区块，放眼望去，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有序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条龙高效运转，麦粒尽数归仓。
7: 世纪田园这个区块小麦总共是3287亩，现在没有旺季，现在每天是4台收割机，到旺季的话最起码有10台收割机。现在这几天的话是个200亩，应该比去年前年的要好，品质要好，收成会高一点。
6: 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达到9.46万亩，从5月中旬开始，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收割工作将持续1个月左右。农业部门提前调配农机设备，组织农户抢抓农时，保障下收高效推进，

0: 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据了解，在小麦种植上，我区全力主推洋麦33、洋麦34等对小麦赤霉病毒具备抗性的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了小麦抗病能力，筑牢了粮食丰产基础。
1: 这阴雨天气呢，会影响小麦的品质，可能会促进病害的进一步扩展，所以广大农户需要及时收割。这个小麦的收割期会持续到下个月，那小麦收割完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单季晚稻的播种了。
0: 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我区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全区平均亩产可达360多公斤，整体产量稳中有升，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2: 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昨天在湘湖景区举行，30000尾优质土著鱼苗被有序投放湘湖。
0: 活动现场，一尾尾鲜活鱼苗顺着专用滑道从运输车辆缓缓滑入湖中，欢快地游向湖水深处。本次投放的所有鱼苗均由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爱心赞助，品种为钱塘江水域原生土著鱼种昂刺鱼，鱼苗品质优良。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介绍，昂刺鱼作为土著鱼种，对本地水域环境适应性强，大规模科学投放既能有效恢复土著鱼类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又能丰富水域生态多样性，为湘湖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注入原生力量。
3: 我们每年湘湖水域都是有这个增殖放流活动的，主要是放四大家鱼啊，昂刺鱼还是本年度第一次，后期会让这个湘湖对该水域呢进行一个长达一周的加强巡查啊，减少放下的鱼苗死亡。
0: 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刘双提醒，水生生物放生需严格遵守新渔业法及浙江省增殖放流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
3: 在此呢，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放生的人群呢，选用我们香山区特有的一些鱼类，同时呢，要禁止放生外来入侵物种，倡导这个放生人群呢提前报备，不要放这个菜市场买的一些鱼啊，杂交鱼和一些养殖鱼，尽量放特有的本土鱼种。
0: 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规范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强化水域巡查管护，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全力守护水域生态平衡，持续改善辖区水生环境，共建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本台记者报道。
2: 一边喝咖啡一边看飞机是种什么体验呢？这几天南阳街道浙东村一家观景咖啡店悄然走红，凭借直面飞机起降的绝佳视野，成为市民游客新晋打卡地。
0: 上午10点多，咖啡店刚刚开门营业，负责人赵冲正在店内忙碌。坐在店里，每隔2-3分钟就能看到一架飞机掠过店门口，或冲天而起，或缓缓降落。赵冲告诉记者，之所以把店选在这里，就是看上了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
4: 其实飞机爱好者这批人流量也是很大的，之前我对飞机完全不了解嘛，当我到了这个点之后，发现它每天的周末的自然客流会很高，就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上面就会有很多人。那心里想的是，只要有客流，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历经2个多月的装修、学习咖啡技艺等一系列的开店流程后，赵冲的观起茶咖正式对外营业。咖啡店2楼是飞机的观景平台，不少飞友拍客来此，都会特地到咖啡店打个卡。
4: 目前的消费还比较少，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环境给到大家，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舒服，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赵冲表示，他结识了一大帮飞友，不仅收到了他们抓拍到的飞机照片，也感受到了他们对飞机的热爱。接下来他也计划在店里增加一些航空元素的摆设和布景，让这家开在机场跑道边的咖啡店更有范儿。
4: 最近跟拍客有联系，包括是飞友，他们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那这些照片他们给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都像艺术品一样，那我收集过来，我就把它打印出来，会在这边弄几条绳子把所有的照片都夹在上面。
0: 咖啡店和飞机观景平台的结合也为浙东村里带来了不小的客流。村干部这几天忙着来看场地，正在想办法扩大咖啡店附近的停车区域。

0: 后面本身有一条路，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拆迁部位嘛，那个地方就没有通。那么如果说停车的问题呢，首先点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这条路打通。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城乡街道湘湖家园小区内共享花园迎来盛花期，不仅扮亮了小区人居环境，更成为社区居民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主动参与社区自治的生动缩影。
1: 湘湖家园22幢周边繁花似锦，绿意葱茏，这片由社区与居民携手打造的共享花园已然成为小区里最亮眼的风景线。居民沈阿姨是这片花园的专属园长，月季、玫瑰等10余个花卉品种的生长习性她都熟记于心，每天都会花费3-4个小时悉心打理花园。她告诉记者，此前小区不少居民都喜爱种植花草，但受限于阳台空间狭小，盆栽不仅面临无处安放的窘境，勉强堆叠或悬挂在阳台边缘，更带来了高空坠物等不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居民极难筹盘问题，湘湖社区主动盘活小区内的闲置边角地，为居民量身定制了多处共享花园平台。共建倡议一经发出，便得到小区居民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将自家精心养护的盆栽花卉搬到共享区域，无偿与邻里分享美景。从初期的搬运摆放、覆土栽种，到如今日常的浇水除草、修剪枝叶，居民们自发化身社区园丁，将原本闲置的空间打理成了充满邻里温情的共享花园。
3: 时间嘛，我基本上是有空就在花园里面打点，我的初衷就是给大家共享一下啊，好花不能一个人欣赏的，要大家来欣赏。
1: 为守护好这份共建共治成果，湘湖社区联合小区物业，通过一系列微改造，持续完善花园配套设施。
4: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小区里的这种共享花园是已经超过了5处啊，之后肯定会在小区里面就是再找一些这种比较闲置的空地啊，这种绿地，然后我们就是再多开辟一些吧。
1: 本台记者报道。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欣赏浦阳江两岸的美丽画卷。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草耳道是一种古老的蒙古和声音乐，一般主旋律为长调独唱，其余和声部由一人或多人以持续低音部伴唱，形成多声部的结构。特别的是，歌手在唱持续低音的同时，常能发出音质透明的高位泛音，两个声音相互配合，创造出舒展而浩瀚的气象。

0: 大圣那个拜圣家的道啊。
1: 朝耳道的内容都是关于赞颂、祝愿和训语，只有在庄严隆重的庆典上，人们才会演唱。

0: 방송에 서두르라고 아침 낙도대
1: 엘라 서스
0: 서두르라고요.
1: 맞노
0: 맞노.
2: 자 산소 좋아라.
1: 자 산소 좋아라.
0: 자 떠요.

人们说宝格达山从侧面看有点像成吉思汗的侧面，所以成为圣山。几百年来，每年农历5月13和7月初3，方圆几百里的牧民都

tym, kim ma być na posiadkach.

自然，在他们心中，草原是大命，人是小命，为人处事的规则要顺应天地自然的法则，才能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由于指导蒙古人生存的法度与规则大都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所以潮耳道的这支曲子成为重大仪式的压轴曲目。潮耳道就是法度与感恩之歌。

信萨满是蒙古族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人称南萨满为伯，王特格喜是当地有名的传承人。科尔沁伯产生于远古社会，在他们的思维模式里，认定自然像人类一样有生命，并能与人类相互转化。萨满通过跳伯舞来与他们沟通。

萨满的传承有着独特的方式。王特格西以前一直当木匠，34岁那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就成了家中第9代萨满。自从成为萨满以来，村里人遇到各种怪事都来求他帮忙，有些人成为他的徒弟。十几年下来，他已经有150多名弟子了。平日他也会带着徒弟去村里给村民们看病。病由心生，每次治病前，王特格喜都要与病人进行详细的谈话，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找到生病的原因。很多时候心理问题都是主要因素。

使人们的世界里，自然界的天地火等万物都有独立的意志，萨满就是沟通他们的使者。

在生活中的病痛、恐惧和期望。王特格喜愿意帮助人们去除病痛，他希望自己能像祖辈那样尽自己的能力，将萨满文化传承下去。

0: Kuntun Bidra Tadawan Rahmeti Sekretin Mekhwede Vayn
1: Kalkundan Martare Kalkusidim Hamdara Uri Hingyawan Jawababayn Unrum Kedim Sanayadın Dago
2: 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

0: 全房二十一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去张贼，誓不还乡。前些日子，他们把请愿书送给了靳总理。靳总理当时也就是想做个表面文章，可想不到这些湖南人却当了真，还等着听回信儿，结果就和军警发生了一些冲突。
1: 死人了吗？没有，没死人就好。这帮毛孩子只知道瞎叫唤。张京要有兵武枪，我能拿他怎么办？你去告诉警察厅，无论用什么方法，尽快将这种浪潮平息下去，不能让他泛滥。 如果全国都效仿湖南，都来京城请愿，那京城不成菜市场了。
0: 是。
1: 还有，这种蛊惑人心的报纸，不能让它在市面上流行。
0: 是。
2: 有金包，有，这张报纸今天卖的最好。
3: 老总，老总，
2: 金总，金总，
3: 老总，
2: 别打呀，老总，追，追。

0: 毛团长，有句话我都憋了好几天了，怕讲出来你不高兴。
1: 说吧，最辣才是湖南人。
0: 我们已经来了北京一个月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该尽的力也尽了，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在北京冻得骨头都疼了，再这么熬下去不行了。
1: 怎么撑不住了？不屈张嘴誓不还乡的口号当饭吃了吗？
2: 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这京城里的总统也好，总理也罢，

0: 与张敬尧乃是同库之徒，屈张之事谈何容易啊！依我看，还不如早点返乡，另谋抗疫之道。
1: 包团长，鄙人也认为，迟走不如早走。
2: 谁还有话要说吗？
3: 毛团长，您知道走不通，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
2: 你们都怎么了？
4: 还是胡小子孙吗？你们还记得“楚虽三户，亡亲必楚”这句话吗？且不说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到这一步，我也不会走。就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屈张到底。

0: 大家都看到了，京城已经给我们下了逐客令。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不再强求大家。你们愿意留下来的，就留下来；想走的，
1: 就走吧。毛泽东为曲张，曾先后7次前往新华门请愿，均被拒绝接见。靳云鹏的出尔反尔，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让毛泽东对呼声革命和民主请愿产生了怀疑。

0: 你怎么来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了。进行量，任之，徐长运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先生，是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你没想到，北洋政府的官僚是那么冷血。你没想到。 走哭声革命的道路是那么艰难，你甚至没有想到，你带领的请愿团遇到挫折后会一哄而散，
1: 是吗？
0: 先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不是我知道，是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可惜，现在还没有中文全译本。这里只记录了一些章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里面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拿你的曲章运动来说，你们的北印是好的，可是大总统也罢。
1: 晋宗你也罢，他们跟张敬尧都属于同一阶级，他们都是反动无主的统治阶级，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去帮助你呢？
0: 再从你们请愿团的成员来看，是学生、商人，还有市民，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即所谓的名流、老辈、小子、后生，完全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外了。 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有一时的激情，但是他们的立场不会坚定。

0: 我担心毛泽东了，担心的是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他们会借着毛泽东掀起的这股反我的浪潮，动摇我湖南的根基。
1: 要变天了，干爹，有您在，长沙城的天变不了。你呀，哼，谢天魁我不见了，你去把他们给打发了。
2: 这是李大钊先生送我的共产党宣言。
3: 我爸爸今天病突然加重，已经住院了。

0: 区长那是怎么样了？我在医院里听不到任何消息，老师真想帮你们，可我这身体，
1: 您只管安心养病，区长一定会有好消息。好，你岂可？

0: 做。忍着，那天在家里，你想跟我提开会的事，我没让你说出口，你不怪我吧？
1: 怎么会呢，老师？
0: 也许这就是一个做父亲的私心吧。开会很单纯善良，她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她如果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的天。而你是一个把救国救民看得比天还大的人，我是怕开会跟了你，将来会有固执。
1: 老师，我确实有顾虑。王开会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只是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我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我不敢保证我就能给他一个安宁舒适的生活，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真的是吃苦受累，那我岂不是成了罪人？我又怎么对得起您和师母呢？

就是幸福。

0: 润之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也有话要对你说。你先说。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
1: 但就是因为爱你，我想和你分开。
2: 方润之，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还是你心里有了别人？你说实话，我杨开会绝不纠缠你。我向天盟誓，今生今世。
1: 杨开慧就是我的最爱。要说配不上，也是我配不上你。我这次来北京，曲张不成，威胁不断。你找的这个男人，恐怕是个麻烦很多的男人。你别说了，我杨开慧就是为你来到这个世界的。 只要你不嫌弃，前面有子弹，我挡；纵使前面是刀山火海，我愿意陪着你一起赴汤蹈火，山崩地裂，我绝不与君绝。
0: 杨开慧，你别说了，
1: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0: 父亲，他时日不多了。怎么会呢？老师他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他一年四季冷水浴，我洗冷水浴。 还是跟他学的呢。我爸爸今年50岁都没有。师母知道吗？
1: 我不敢告诉妈妈，我也不敢告诉哥哥，毛润之。 我就只告诉你。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扛。 105。

0: 行，
1: 老蔡，
2: 不行啊！终于胜利会师了。
3: 小妹，景瑜，一路辛苦，
0: 来，进来说，来，快，嚯！
3: Bienvenue, Fons， 欢迎来到法兰西。不知道大家都很困很累啊，但是苦和累憋在肚子里不要说，大家先听一下我的安排。蔡和森先生，
4: 您蒙达尼男子公学，
5: 喂
4: 蔡畅小姐，向景瑜小姐，还有葛建豪伯母女士，
3: 蒙达尼女子公学。
6: 哎，你等会儿，那嫂子跟我哥就不能一起上学了？
3: 嫂子？
7: 对，我们在船上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
8: 没来得及跟你说。
4: 恭喜你们，为了伟大的爱情，干杯！
3: 干杯！刚才说了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呢，我要跟你们说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8: 什么事？
3: 法国正面临经济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上涨，而且来法国留学的人太多了，远超预期，僧多粥少，工作根本无法分配。北洋政府之前所承诺的那笔钱迟迟没有到位，所以执行华法交易会所说的每人每天五法郎的生活费也发放不了了。华法交易会现在正处于坐吃山空，面临破产。
8: 你的意思是我们到法国是苦上加苦？
3: 对，就是苦上加苦。所以说呢，大家在学习之余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打工，去弥补生活费的问题。
7: 没问题，子生，我们来法国不是来享受的，我们的目标是完成学业，为此所有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
9: 对，我和妈也做好准备吃苦了，就算是找不到工作也可以上街卖香秀贴补学业。
8: 没关系，我们到法国来本就是要勤工俭学的，所以不要为生计犯愁，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7: 对对对，
3: 好，既然你们都有信心，那我就放心了。来，为了我们在法国实现理想，干杯！
10: 都有新的收获。
11: 三代，
10: 三代。

0: 全家去法国，去了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还要在塞纳河乘船观光。
1: 爸，等您病好了，我陪您去法国。
0: 谢谢谢教师可不？
1: 爸，您别灰心，您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去法国。
0: 那咱们就约好，你先把法语学好，等咱们去的时候，你来做翻译。
1: 好。您说，
0: 当初何森、子生还有任之，他们都对你很好，你为什么偏偏只喜欢任之呢？
1: 何森哥、子生哥，他们都对我很好，不过我只是怕他们当成我的亲哥哥。您问我为什么会爱润植，这颗爱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是什么时候发芽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知道，一想到他，我就会心动。一离开他，我就会心疼。
0: 我在干回。

0: 爸爸确实走得突然，我们也一点准备都没有。本知师母想要跟你商量先生的后事怎么办。师母，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先生生前。 一直都是最器重你的，你和开会的事，先生走之前也认可了。其实，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家里人。他在病中的时候跟我说，他想要叶落归根，回湖南老家去。
1: 但先生在被他执教了1年半的时间。
0: 有很多的挚友和学生，理应在北京举行一个仪式。我也真有此意。先生一生向佛，最好能找一个佛门禁地。
1: 我觉得法源寺不错，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我就去联系。
0: 我没有意见。

0: 是先生生前虽然是教授，但他一向乐善好施，家里并没有多少积蓄，我也不知道这一场法事办下来要花多少钱。
1: 放心吧，师母，这事儿就交给我。
0: 不知，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0: 认真。你是为杨先生的事情而来。
1: 我们正在商量此事啊。
2: 杨先生病得突然，走得更突然。这么好的一个人，想不到英年早逝。
0: 杨夫人有什么想法要求？
3: 师母想在法源寺举办一场祭奠仪式，然后遵照老师遗嘱举家扶灵返乡。
1: 杨先生好学之徒，一掌之间诲人之情，克己之苦，虽无此人了。请转告杨夫人啊，我们都会去送一程杨先生的。
2: 润之，去打听一下，做一场祭奠仪式需要多少钱？
3: 我就是为此事来向各位师长求助的。老师生前持弓以箭，两袖清风，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为了给老师办理后事以及师母日后的生活费用，我想在北大发起一个捐赠奠仪的活动，不知妥否？
0: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已经商量定了，为华生先生成立治丧委员会。任捐一百大洋。
1: 我跟随蔡公也任捐一百大洋。
2: 蔡公，从我下月的工资里也预支一百大洋。
3: 好，我替师母谢谢各位。
2: 润之，除了捐钱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做的？

0: 毛泽东27岁，父母、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伤痛，人生的遭际，如塌方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他知道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的处境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扛起肩上的责任。
1: 泽民，经闻噩耗，心痛欲碎，负面犹存，天人永别，国人云子欲养而亲不待，

痛在，我身为毛家长子，母亲过世时我就不在她身边。如今父亲过世，我连后事都无法操办。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0: 看这个，我妈妈让我来跟你道个别，这两天我就要护送我爸的灵柩回湖南了。
1: 什么时候走啊？
0: 就这两天。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跟你们一起回去。可是，
0: 你不用回去，我们都理解你。润之哥，你一个人在北京，你得好好照顾自己，你别让我惦记你，也别让你家里人担心你。
1: 开会，我爹去世了。

0: 我总和他顶流，会不会惹他生气？甚至在心里记恨过他。我现在想想真是太幼稚了，可怜他生我养我一场，还没容儿报答就撒手西去，连一个让我给他当面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多想他再拿着烟袋杆再敲我一顿。
1: 我知道你特别想回去，可是你不能回去，局长的事情还没有结果。
0: 我真的不想你离开我。

0: 嘞，身体好得很，壮如牛，你就不用操心了。
1: 记住，照顾好自己。
0: 这次我就不听你吃烟带锅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爹。
0: 行了，不用送了。有句老话怎么说的？送爹千里，终有一别。走了，走了，走了。

春节，头一个春节的热闹、喜庆、温馨，恍如昨日。短短一年间，母亲、恩师、父亲先后辞世，只有萧子生、蔡和森去了遥远的法兰西，恋人开会回到了湖南，韶山的弟妹对他这个大哥望眼欲穿，他却无缘和他们团。

0: 哎，毛团长，毛团长，当初说就住几日，现在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不过我们这炭不多了，您要取暖得自己买了，对不住了啊。
1: 没事儿，已经很感谢了，谢谢。

0: 先生，
1: 允之，走，跟我去过年。
2: 李先生，毛先生，趁热赶紧吃，
3: 谢谢。
4: 饺子喽！
2: 李先生，您今天来的正是时候，这都到年关了，矿上也不会发工钱，我们大伙儿啊，正想着这年该怎么过呢，你就来给我们送温暖了。
0: 按咱北方的习惯，哪怕再穷，这过年也得吃顿饺子吧。工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李先生新年好！
6: 毛先生新年好！
7: 毛先生新年好！
8: 新年好！新年好！
0: 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6: 吃饺子吃饺子！啊！哎，
9: 冬天吃热饺子真好啊！
1: 怎么了？
10: 我想我爹，我爹他再也吃不着饺子了。
1: 他爹也在矿上挖煤，没想到做圆面冒了顶死了，矿上给他那点抚恤金连副薄板棺材都买不起，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啊。
11: 当牛做马不是咱的命，咱的命叫咱自己定，
1: 咱自己定。
0: 工友们，咱们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团结起来，推翻工头，资本家，自己当家做主。
10: 先生，我要参加革命。

0: 天亮就是新年了，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守岁，这个新年真的很特别。谢谢先生。恩芝，你有没有想过，你组织的军商运动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为什么到最后就剩下你一个光杆司令了？
1: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0: 可是你为什么没想过，他也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呢？
1: 先生的意思是，
0: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敌人的敌人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盟友。
1: 敌人的敌人，您指的是谁呢？
0: 比方说驻守在衡阳的吴佩孚，驻守在常德的冯玉祥，还有被驱离湖南的本地军阀谭延闿，他们跟皖西的张景尧貌合神离，混矛盾重重，北洋政府发布通电要撤防北返，谭延闿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北上。你想想，如果这两支军阀能够合力驱张，那湖南的张景尧还能稳稳地坐得住吗？这不是到了你柳暗花明那一天了？
1: 先生的指点让我茅塞顿开，谢谢先生。
2: 从今天起呢，这间房子就是你们的了。当然了，房子的产权不是你们的，这是我给你们租下的。这间房子呢有两间卧室，一间给小妹和伯母，还有一间给你们俩。你们俩还没办婚礼是吧？没事，这事好办，这两天我找几个朋友把这事给办了。走。还有事儿，告辞。
3: 嘿，张菩萨，我终于能接受你俩正经的生活了。

任之阁，我与母亲回湖南后，已将父亲的后事办理完毕，父亲已入土为安，请放心。你最近在忙什么？曲张运动有无新的进展？很惦念，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助一臂之力，我很内疚，真心。

见到你，你的会。

0: 神母好。
1: 准君啊，快进来，快进来。
0: 先生在吗？
1: 刚回来看书呢。
0: 好，
1: 你进去吧。
2: 守长，润之来了。
0: 先生，润之来了。
2: 我那锅里啊还下着面呢。润之，今天就留下来，咱们吃面。
0: 哎，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坐，喝茶。哎，走走走。
3: 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0: 告别？你要去哪儿啊？
3: 去上海。正如您所说的那样，由于军阀间的内讧，张静瑶已经是四面楚歌了。另外，此事也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把曲章的重心转移到南方。
0: 好啊，那我祝你曲章运动最终取得成功。
3: 谢谢先生。不过先生，这真要离开北京了，确实有点舍不得。这次来北京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的收获很大。我开始崇拜马克思，开始崇拜社会主义了。我想将来有机会去俄国勤工俭学，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到底能不能走俄国人的道路。
0: 很好，我们中国和俄国虽然国情不同，但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为中国的改造做出了榜样，所以我们要尝试的去开创一条全新的改革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创一个全新的革命方式。
3: 先生，真有点舍不得你。
2: 面来了。
0: 哎呦，
2: 来来来，快吃。你们俩呀别老光顾着说，一边吃一边聊。来。
0: 好，
3: 谢谢师母。
2: 趁热吃。
3: 哎，
0: 来吃面。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3: 永兴阅读品牌全国百强县级榜首。
2: 我区小麦开镰收割，9.46万亩麦田迎来夏收丰收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入夏以来，我区紧扣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夯基础、强实体，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产业升级、城市农集跃升赋能蓄力。
3: 这里是浙江省首个工业4.0加工业上楼3.0双首层项目“市谷之窗”产业综合体建设现场，目前正处于幕墙与装修施工阶段。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分为46号增材制造产业园、47号物联网产业园两大板块，致力打造集研。

0: 研发小市、中市和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型产业综合体，成为杭州视觉智能产业核心孵化器与加速器。
1: 历经两年，46号地块148.75米超高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其余楼栋、幕墙、机电、精装修施工同步提速，幕墙完成60%，机电安装已完成55%。在交付计划上，47号物联网产业园预计2026年下半年竣工交付，46号增材制造产业园预计2027年8月完工。
0: 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科技城投开公司承建的江南科技城创业谷二期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日前全部完成。作为新型城市综合体，创业谷二期以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为核心定位，集高端写字楼、精品酒店、特色商业配套于一体，精准契合江南科技城创新驱动、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项目交通优势突出，紧邻公文路地铁站及沪杭甬城市快速路，出行高效便捷，周边生活区集聚，背靠高教园区，区位条件优越，人才与消费基础雄厚。同时借助杭州开市客客流辐射，项目将与周边商业、居住、教育等资源形成深度联动，持续提升区域商业活力与城市功能。
2: 加快幕墙以及装修的施工进度，争取在年底内完工。
0: 项目建设步伐矫健，源于背后全生命周期的保驾护航，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从建设到投产运营全程跟进，闭环保障。眼下萧山持续深耕科创产业赛道，加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产业载体不断成型，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未来将持续集聚科创人才、优质企业，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我局召开无偿献血工作会议，总结2025年度无偿献血工作，部署下一阶段任务，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无偿献血工作总体平稳，全年累计无偿献血15,009人次。献血总量4539.6升，血液库存动态平稳，用血调度科学有序，血液质量实现全流程严格可控，持续保持临床用血安全零事故、重大供血断档零发生的良好态势。为满足全区临床用血需求，我区多措并举，构建起区级统筹、部门协同、镇捷落实的一体化工作模式，积极组织团体献血活动90场次，较2024年增加15场次，有效扩充了季节性血液库存。如今，我区已连续25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根据部署，接下来我区将通过智慧血液数字化管理，持续优化献血者的体验感，让献血者能够指尖办、掌上查，确保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的血费直免率达到100%。真正解决献血容易报销难的问题，同时加快构建半小时献血服务圈，力争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每年至少建成一个无偿献血污点，让群众献血更加便捷可及。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是第二届杭州国际人形机器人与机器人技术展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的第二天。本届展会以重塑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为主题，汇聚全球近600家企业与机构，是国内规模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专业展。展会有哪些新看点？一起去看一看。走进展会现场，多款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行走、舞蹈、精细操作、人机对话，动作流畅、智能交互，吸引大量专业观众与市民体验。从整机、核心零部件到具身智能、仿生驱动，全产业链技术集中展示。
5: 挺新奇的吧，也看看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是学校嘛，学校的话，因为我们是服装类的学校，那么我们也想做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服装的定制的一些开发。
0: 来自江苏云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讲解员吸引了大批观众，他正在展厅入口向过往观众介绍公司的不同产品。真人般的皮肤、拟人化的表情、漂亮的昆曲演员装扮十分吸睛。
6: 它 可以进行一个语音交互，然后包括可以跟我们的一些观众产生一些互动。那它就是有一个具身的一个大脑，那可以跟人进行人机对话，包括它的双眼是有双目摄像头的，面部是有

0: 26到34，最新我们是34自由度的一个这个自由度，那它就可以做出很多拟人的一个表情。那我们目前的落地应用场景的话，会是在景区博物馆还有商业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场景里面。
1: 杭州智海无际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全球首款主动式陪伴机器人胖达，外形是一个熊猫玩偶造型，适用于有4至10岁孩子的家庭。据工作人员介绍，胖达不仅支持语音、动作、眼神等方式表达情绪和意图的多模态交互能力，还包含智能自主的移动能力、丰富的情绪与行为逻辑、多模态感知融合的场景理解与动态记忆机制等核心技术。
2: 我们是设置了一个生物钟的功能，你到点就可以在 APP 上设置好，比如说我们到点可以去叫小朋友睡觉了，它是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它识别到了小朋友就会告诉他说我们该回去睡觉了，这样子因为是一个小伙伴的一个身份，可能相对于家长而言就会让小孩子更加可以接受。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国家图书馆科学评价中心发布我国图书馆界首个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萧山图书馆永兴阅读品牌跻身全国百强。同时，在县级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50强榜单中位居榜首，排名全国第一。
1: 据了解，本次报告调研全国534家公共图书馆，不含港澳台地区，从5300余个候选品牌中筛选出2303个有效评价品牌，最终萧山图书馆永兴阅读品牌以749.66的影响力指数，在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百强榜中位列第45位。永兴系列阅读品牌是萧山图书馆2025年创新打造的核心阅读推广 IP， 品牌以传承地方文脉、满足多元需求、科技赋能阅读为宗旨，构建书室、书潮、书聊、书林、书画、书童、书记、书云八大子品牌矩阵，通过沉浸式体验、思想引领、文旅研学融合与智慧服务联动等多元形式，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生活场景的阅读生态体系。自品牌推出以来，永兴系列在形式创新与落地成效上同步发力。2025年全年累计开展阅读推广活动300余场，服务群众超40万人次，带动萧山地区全民阅读参与率显著提升。本台记者报道。
4: 连日来，我区9.46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小麦下收作业。
5: 上午，记者走进我区世纪田园区块，放眼望去，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有序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条龙高效运转，麦粒尽数归仓。
6: 世纪田园这个区块小麦总共是3287亩，现在没有旺季，现在每天是4台收割机，旺季的话最起码有10台收割机。现在这几天的话是个200亩，应该比去年前年的要好，品质要好，收成会高一点。
5: 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达到9.46万亩，从5月中旬开始，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收割工作将持续1个月左右。农业部门提前调配农机设备，组织农户抢抓农时，保障下收高效推进，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据了解，在小麦种植上，我区全力主推洋麦33、洋麦34等对小麦赤霉病毒具备抗性的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了小麦抗病能力，筑牢了粮食丰产基础。
7: 这阴雨天气呢，会影响小麦的品质，可能会促进病害的进一步扩展，所以广大农户需要及时收割。这个小麦的收割期会持续到下个月，那小麦收割完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单季晚稻的播种了。
5: 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我区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全区平均亩产可达360多公斤，整体产量稳中有升，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4: 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昨天在湘湖景区举行，30000尾优质土著鱼苗被有序投放湘湖。
5: 活动现场，一尾尾鲜活鱼苗顺着专用滑道从运输车辆缓缓滑入湖中，欢快地游向湖水深处。本次投放的所有鱼苗均由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爱心赞助， 品种为钱塘江水域原生土著鱼种昂刺鱼。

0: 鱼苗品质优良。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介绍，昂刺鱼作为土著鱼种，对本地水域环境适应性强，大规模科学投放既能有效恢复土著鱼类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又能丰富水域生态多样性，为湘湖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注入原生力量。
1: 我们每年湘湖水域都是有这个增殖放流活动的，主要是放四大家鱼啊，昂刺鱼还是本年度第一次，后期会让这个湘湖对该水域呢进行一个长达一周的加强巡查啊，减少放下的鱼苗死亡。
0: 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刘双提醒，水生生物放生需严格遵守新渔业法及浙江省增殖放流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
1: 在此呢，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放生的人群呢，选用我们湘山区特有的一些鱼类，同时呢，要禁止放生外来入侵物种，倡导这个放生人群呢提前报备，不要放这个菜市场买的一些鱼，杂交鱼和一些养殖鱼，尽量放特有的本土鱼种。
0: 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规范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强化水域巡查管护，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全力守护水域生态平衡，持续改善辖区水生环境，共建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本台记者报道。
2: 一边喝咖啡，一边看飞机，是种什么体验呢？这几天，南阳街道者东村一家观景咖啡店悄然走红，凭借直面飞机起降的绝佳视野，成为市民游客新晋打卡地。
0: 上午10点多，咖啡店刚刚开门营业，负责人赵冲正在店内忙碌。坐在店里，每隔2-3分钟就能看到一架飞机掠过店门口，或冲天而起，或缓缓降落。赵冲告诉记者，之所以把店选在这里，就是看上了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
3: 其实飞机爱好者这批人流量也是很大的，之前我对飞机完全不了解嘛，当我到了这个点之后，发现它每天的周末的自然客流会很高，就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上面就会有很多人。那心里想的是，只要有客流，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历经2个多月的装修、学习咖啡技艺等一系列的开店流程后，赵冲的观起茶咖正式对外营业。咖啡店2楼是飞机的观景平台，不少飞友拍客来此，都会特地到咖啡店打个卡。
3: 目前的消费还比较少，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环境给到大家。
0: 飞机照片也感受到了他们对飞机的热爱。接下来，他也计划在店里增加一些航空元素的摆设和布景，让这家开在机场跑道边的咖啡店更有范儿。
3: 因为最近跟拍客有联系，包括是飞友。他们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那这些照片他们给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多像艺术品一样。那我收集过来，我就把它打印出来，会在这边弄几条绳子，把所有的照片都夹在上面。
0: 咖啡店和飞机观景平台的结合，也为者东村里带来了不小的客流。村干部这几天忙着来看场地，正在想办法扩大咖啡店附近的停车区域。
4: 后面本身有一条路，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拆迁部位嘛，那个地方就没有通。那么如果说停车的问题呢，首先点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这条路打通。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城乡街道湘湖家园小区内共享花园迎来盛花期，不仅扮亮了小区人居环境，更成为社区居民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主动参与社区自治的生动缩影。
0: 湘湖家园22幢周边繁花似锦，绿意葱茏，这片由社区与居民携手打造的共享花园已然成为小区里最亮眼的风景线。居民沈阿姨是这片花园的专属园长，月季、玫瑰等10余个花卉品种的生长习性她都熟记于心，每天都会花费3-4个小时悉心打理花园。她告诉记者，此前小区不少居民都喜爱种植花草，但受限于阳台空间狭小，盆栽不仅面临无处安放的窘境，勉强堆叠或悬挂在阳台边缘，更带来了高空坠物等不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居民极难筹盼问题，湘湖社区主动盘活小区内的闲置边角地，为居民量身定制了多处共享花园平台。共建倡议一经发出，便得到小区

0: 区居民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将自家精心养护的盆栽花卉搬到共享区域，无偿与邻里分享美景。从初期的搬运摆放、覆土栽种，到如今日常的浇水除草、修剪枝叶，居民们自发化身社区园丁，将原本闲置的空间打理成了充满邻里温情的共享花园。
1: 时间嘛，我基本上是有空就在花园里面打点，我的初衷就是给大家共享一下啊，好花不能一个人欣赏的，要大家来欣赏。
0: 为守护好这份共建共治成果，湘湖社区联合小区物业通过一系列微改造，持续完善花园配套设施。
2: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小区里的这种共享花园是已经超过了5处啊，之后肯定会在小区里面就是再找一些这种比较闲置的空地啊，这种绿地，然后我们就是再多开辟一些吧。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欣赏浦阳江两岸的美丽画卷。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阳光微露，小风吹拂，上午局部还有点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走在路上感觉神清气爽。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30度上下，各种出游玩耍计划可以安排起来。这样的天气持续到下周初，从目前的预报形势来看，下周二起有一波降雨天气要赶来，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17号到18号多云，19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6到69，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0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1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1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0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19到29度。临浦多云，19到29度。瓜沥多云，21到29度。进化多云，19到29度。濮阳多云，19到30度。岱村多云，18到29度。楼塔多云，18到29度。和上多云，19到29度。南阳多云，21到30度。弋桥多云，19到29度。弋农多云，21到31度。靖江多云，20到29度。港湾多云，20到29度。所前多云，19到29度。崖前多云，19到30度。城区多云，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0: 年底，持续干旱的草场终于下了场雪。道人图雅觉得这是个好兆头，要不是兄弟帮他找到好的草场，他真不知道自己的四百只羊该怎么办了。
1: 好有心，那个心那么多了的啊，我真那个心是多了的，我真那个不是那样的，所有的敌人会的是这样的，那个就两毛多的。
2: 加菜喽，加菜菜喽，加菜好不劲，加这个马苏鲁菜的，新鸡的往转，到那个菜很鸡东古的，他看那菜很鸡鸡多啊，包个菜很多，这菜很多么？我这个多菜很难，菜很白吃啊，这个么子，再发到那都倒出来都多，这个这个，加到么多大菜我这。
0: 就在隔壁，道人图雅很看重他的勤快和朴实。
2: 呀呀呀！山山喽，加这个微山，
3: 山
2: 好
3: 稳
2: 定，山很山很，马斯路山，
3: 山，
2: 对。你要到山上出去，马那很难干干太阳什么的，这个那好有事的，头头什么那好有事的，没见到死，这个人混的不死。
3: 我那个都是土匪多的，但马那一身加太阳
2: 哦，一身这么
3: 死。阿爸，你看那用的是我的技巧。

潮耳道是一种古老的蒙古和声音乐，一般主旋律为长调独唱，其余和声部由一人或多人以持续低音部伴唱，形成多声部的结构。特别的是，歌手在唱持续低音的同时，常能发出音质透明的高位泛音，两个声音相互配合，创造出舒展而浩瀚的气象。

0: 숨내고 말씀 잘했다.
1: 赞颂、祝愿和训语，只有在庄严隆重的庆典上，人们才会演唱。

0: 아따여기수고많이나와서출근
1: 또수고도어허또기때문에
0: 아따오라고말해야죠
2: 어이런거왜찍내게또어떻게되죠
0: 사과주지고서린도가무슨색깔도없지어떻게없으니나부터삼뜩와있어
3: 아이들이이렇게아들과산사람들이이렇게아멘다개우가
4: 一大早，奥登图雅就点燃了熏香。季敖包的路远，大家要盛装打扮，早点出发。长期的游牧生活让蒙古族人养成了吸食鼻烟的习惯。出于对彼此的尊敬与信任，友人之间相互传递鼻烟壶。他们也相信这样的方式

0: 나도 그냥 서두르려고 왔긴. 나도
1: 얼마 줬어?
0: 서두르려고요.
1: 맞노?
0: 맞노?
2: 자, 산소 좋아라.
3: 자, 산소 좋아라.
1: 자, 떠요.

0: 几百年来，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和七月初三，方圆几百里的牧民都会来这里寄敖包。
1: 啊，你听不懂的，那不行。

心中，草原是大命，人是小命，为人处事的规则要顺应天地自然的法则，才能风调雨顺，人畜兴旺。

信萨满是蒙古族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人称南萨满为伯，王特格喜是当地有名的传承人。科尔沁伯产生于远古社会，在他们的思维模式里，认定自然像人类一样有生命，并能与人类相互转化。萨满通过跳伯舞来与他们沟通。

萨满的传承有着独特的方式。王特格西以前一直当木匠，34岁那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就成了家中第9代萨满。自从成为萨满以来，村里人遇到各种怪事都来求他帮忙，有些人成为他的徒弟。十几年下来，他已经有150多名弟子了。平日他也会带着徒弟去村里给村民们看病。病由心生，每次治病前，王特格喜都要与病人进行详细的谈话，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找到生病的原因。很多时候心理问题都是主要因素。

使人们的世界里，自然界的天地火等万物都有独立的意志。萨满就是公。

0: 신 시마랑하고 그러지는 나오는데 그걸로 쓰는데 우 이모 우르고 저거 우르 이름 대한테 임 저러
1: 很多病的根源都在心里，王特格西也明白，有时病人要的是一份理解和倾听，治病还得先治心，求得一份心理的平衡。
0: 因大木就不能前面走路他走熊那个前面就我还在
2: 太热了对吧对对吧对吧对吧对
0: 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的技术，就多少技术是这个加进来，叫各种家的生意，这个这样一点是没有这个这样，一点是没有不足的，这都是这些像，这些都是道路，技术这些那个，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里这个这样，这都是要说，那我们是经验。

何喜愿意帮助人们去除病痛。他希望自己能像祖辈那样，尽自己的能力，将萨满文化传承下去。

0: 同志，这个表你带回去。先生，这怎么行？这有什么不行的？出门在外，为表看时间怎么行？我别的送不起，一块表还是送得起的。
1: 谢什么谢？来，吃面吃面。毛泽东从北京去上海，一路25天，他在中国历史的盲野上踽踽独行，从岱岳到孔庙，从老子到孔丘。

从三国的徐州古城墙到金陵石头城，他要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一道照亮千年黑暗隧道的光亮，他要伫立于江南石头制叠上，思考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百年千年延续不衰的奥秘。

润之哥，我上次写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这次写信主要是有一件事我拿不定主意，想跟你商量。父亲生前的一位好友在福乡女子中学教国文，想介绍我进这所学校读书。我了解了一下，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长老创办的教会学校，每天的必修课是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你说我应不应该去呢？你帮我出出主意，盼你的回音。

0: 有人吗？有人吗？
1: 有事吗？
0: 啊，这儿有一封毛泽东先生的信。
1: 哦，毛先生啊，毛先生已经走了。

0: 直。
1: 可算找到你了。
0: 哎呀，可把你给等来了。哎呀，来来来，进屋说，把东西给我，快坐。
2: 是的。
1: 不用不用，不客气。
2: 哎，你怎么成赤脚大仙了？
1: 有人没鞋穿，我送给他了。鹏华，我们区上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南方了，你快跟我讲讲我们上海的团员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们现在在上海主要实行攻读互助的方式坚持和生存着。
1: 怎么个互助法？
0: 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具体的就是每人每天工作4小时以上，工作所得呢全部归互助社所有，互助社成员的衣食住行全部由互助社供给。
1: 太好了，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参加互助社。
2: 好啊。
0: 哎，准志，这次你来上海除了区章还有没有其他打算？
1: 有，我们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无论是学费还是船票都有很大的缺口，所以我们也要想办法帮他们筹钱。嗯，
0: 还有吗？
1: 还有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找真理，找道路，尽快见到陈仲甫先生。
0: 我知道仲甫先生在哪。
3: 先生，你找谁？
4: 你好，我叫毛泽东，来找仲甫先生。哦，
3: 安静。
4: 仲甫先生，好久不见。
5: 润之，你怎么来上海了？
4: 我来寻找道路。
5: 寻找道路，同道中人，我送你一件礼物。
4: 共产党宣言，出中文全译本了。
5: 对，陈毛道先生为翻译这本书，他躲在老家义乌足足闭门3月，前不久刚把译文给我，我找了很多印刷厂，他们都不敢接这个活，只能秘密印刷。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才30岁，如今整整过去了70年，我们才取到真经。
4: 谢谢你仲甫先生，这份礼物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
5: 润之，你看，这是我们新青年。

0: 新的编辑部。之前因为我被捕，北京的编辑部被查收，停刊六个月。现在我们转到了上海租界，却避开了北洋政府的围追堵截，得以顺利冲刊。你说好，尝尝咖啡。哎，润之，
1: 谢谢。
0: 你刚才说寻找道路，具体都做些什么？
2: 我和几个区长团的团员正在进行攻读互助社的实验，不过我们也迟迟没有找到理想社会的感觉。
0: 攻读互助社，
2: 好苦啊。
0: 喝咖啡呀、啊，就是要品尝它这个苦味儿。之前我也是攻读互助社的积极倡导者，但是自从推开了马克思主义这扇大门，我发现以前的想法都太天真。众所周知，我陈独秀言必谈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标签。但是我现在认为，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打破军阀统治。
3: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
4: 就是共产主义。
2: 一切过去社会之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3: 还有这句，古来历史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却与此不同，它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2: 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3: 对。
2: 还有这句，有产阶级的倾覆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3: 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
2: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3: 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润之，天都亮了，
2: 无眠的昨夜定让我终生难忘。中国的天就要亮了，无产者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5: 彬彬还在写呢，你注意劳逸结合啊。嗯，你累了就歇一会儿，听到没？
6: 听到了。妈，什么时候吃饭？
5: 马上。
7: 你还知道饿呢？要不是我跟妈绣花锦鱼姐出去打工，你早就饿死。
8: 饿死之前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这本《资本论》读完了。
5: 真的假的，彬彬？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7: 资本论》，
5: 我们要庆祝，是不是？啊，
9: 庆祝什么呀？哎
5: 呀，锦鱼，彬彬呀，刚刚啃完了《资本论》，
7: 那确实值得庆祝。
9: 我带了两瓶果酱回来，
5: 家里刚刚用完。
10: 怎么住？
7: 哎，这是什么？
5: 这又带什么来了，孩子？
10: 给您说啊，伯母。
7: 这什么呀？
10: 这个呢，面包。这个呢，鱼子酱。
5: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用物质的失联来庆祝我们精神食粮的丰收。
10: 好。
7: 好。
10: 来来，辛苦了。

0: 老范，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
0: 这周末呢，就是咱们旅法行运协会会员的活动日了。
1: 哦，对。
0: 议题想好没有？
1: 议题已经想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
0: 马克思主义？
1: 对，我刚刚看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多感触想跟大家分享。
0: 那这不就成你的讲坛了吗？
1: 不不，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我坚持谈论的焦点就是马克思主义。
2: 孩子们，我们在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的日子很清苦，但是我们今天用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我的儿子蔡和森创下的壮举，那就是今天他翻着字典读完了《资本论》。祝贺你。
3: 我也祝贺你。
4: 祝贺你。
0: 祝贺你。
2: 我突然想起了那普希金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
3: 不要悲伤，
4: 不要心急，
0: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2: 三婶，
5: 妈妈，润之从上海给我来信了，他说他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他还说中国的天就快亮了，他要为全中国所有的无产者打碎锁链。
2: 润之从北京到上海了，
5: 我真希望他能马上从上海回到我身边，亲口跟我讲这些事儿。
2: 润之不能回来，现在湖南还是张静瑶的天下。润之是个好孩子，就是心太高。对了，去福祥女校读书的事儿，妈妈给你安排好了，你去读读书，然后用得上。

这次来北京，曲张不成，威胁不断。你找的这个男人，恐怕是个麻烦很多的男人。

0: 你是
1: 毛泽东住这儿吗？
0: 是
1: 他在吗？
0: 不在？
1: 把这个交给他，照我上面的指示做。
2: 上次我送老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在这家店。你就坐在我的位子上，我这里坐的是葛妈妈、小妹、景瑜，那坐的老蔡。真快，他们都到法国
3: 润之哥，
4: 我们还能走得成吗？都这个时候了，船票还没拿到手呢。
2: 是啊，这眼看着发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们连船票的钱都还没凑够呢，我这心里也是挺忐忑的。不想，绝望的尽头就。

0: 希望。不说这些了，你哥给你来信没啊？
1: 没有，在他心里啊，跟没我这个弟弟一样。
0: 你哥在法国忙得很，他还得给你们办手续呢。
2: 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受尽了屈辱，想强盛，想复兴，但是失败了。为什么？
3: 那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当然不可能会成功了。
2: 那戊戌变法也失败了，为什么？
3: 戊戌变
4: 法，我认为封建势力太强，中国需要一个好人政府，但实际上好人政府根本就不存在。
2: 你们说的都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迷茫中徘徊，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国内时，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书籍，但接触的只是皮毛。然而来到法国后，我终于看到了关于马克思的原版著作。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俄国的十月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团，彻底打碎了由资产阶级把持的国家机器。
4: 老蔡，照你这么说，中国想要找到出路，就必须要推翻北洋政府了，是吗？
5: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洪秀全曾经打碎这个世界，结果呢？曾国藩动手改造这个世界，结果呢？孙中山变革推翻了大清，结果呢？并没有达成他们期望的目的啊。只有建立一个无政府、无法律、无监管、无坏人的社会，这才是最佳境界的人间天堂啊！让所有人能够自由生活、自由的呼吸啊！
2: 你所说的这个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这个理论啊，貌似有诱惑力，但没有实现的可行性。你细想，欧洲有哪个国家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来制定国策的呢？
6: 没有。
4: 老蔡，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5: 对啊，
2: 道理在哪儿？
7: 我赞成老蔡的观点。
2: 谬论，
6: 我不同意，
2: 这压根不可能。
8: 我不认识，
9: 前面第一次就是生存，是经济生活的枷锁，
10: 这不就乱套了吗？
11: 也是随便有个人出来，
12: 一人最大的区别，
13: 我们不用抢板子。
14: 赞成老蔡是吧？
15: 赞成老蔡，举手。
16: 走走走，
17: 没事。

0: 春芝，我觉着这个月你不能疯。你不知道是谁邀请的你，这上面只写着和平饭店西餐厅，弄不好是个鸿门宴呀。这肯定是张景瑶设局诱捕你的。
1: 他要想害我，在北京就害了，犯不着来上海设局。
0: 任之，你别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张景瑶现在虽然四面楚歌，万一他狗急跳墙，不行不行，不能去。你非要去，那我陪你去。
1: 我要效仿关云长，单刀赴会。

0: 来了，很准时嘛。请柬带来了吗？毛泽东。
1: 是。您是？
0: 我是受人之托来给你送钱的。你不是到房

0: 法国去勤工俭学吗？
1: 没错，
0: 拿着吧。
1: 请问您是受谁之托？您又是谁呢？
0: 你看过这封信之后就都明白了。
1: 杨先生的信，您是张世钊先生？
0: 是的。收到了这封信不久，我就听说杨先生在北京过世了。我和杨先生不仅是同乡好友，而且我们有过命之交。他的临终嘱托，鄙人将会尽力完成。这笔钱是我在社会上募集而来的。
1: 这么多钱？
0: 我对捐钱的人说，你们捐助的将会是中国的希望。
1: 我代表我们赴法勤工俭学的所有学子，谢谢你。
0: 要谢就感谢杨先生。你去法国哪所学校读书啊？
1: 我已经放弃了去法国的机会。我这次来上海是为我们湖南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送行的。您的捐助我打算拿给他们使用，这笔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0: 你为什么要放弃去法国留学呢？
2: 因为我想在我们国家自己的土地上
1: 探索我们的自强之路。我们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学西方学日本，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邯郸学步。杨老师信中说的蔡和森，他已经去了法国，所以说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新东西，学新道理，研究一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但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的问题，外国的洋经再好也得符合我们的国情，不是？
0: 说得好啊，年轻人，你讲得很有道理啊。转告同学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1: 一定。
0: 祝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再见。
1: 张先生，再见。
3: 这笔雪中送炭的巨款，毛泽东一直记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每逢春节便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2000块钱，派人送给张世钊，一直送了10年，张世钊说什么也不肯再收。毛泽东诙谐道，本金还完了还要还利息，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一直还下去。1920年5月8日，决心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和11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松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聚会。过程中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逐渐把送别会办成了讨论会，并确定了以钱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提出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集会。
4: 润之哥，人生真是太神奇了，那天我见你的时候你还两手空空的，我以为这次走不成了呢，想不到这才几天啊，财神爷就把钱给你送来了。
5: 哪有什么财神爷，这不过都是杨老师在天之灵对我们的庇佑。杨老师生前为了培养人才殚精竭虑，虽然他走了，但他生命的光芒和余温会继续照耀我们前行。
4: 润之哥，你说的真好，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法国。 我觉得

0: 有你在，我心里踏实。
1: 你们都走了，总得有人留下来看家呀。开开窗户，扫扫地，把新民学会这个家照顾好，等着你们学成归来。来，拿着，这是两罐豆豉辣椒，带给你哥和老蔡，让他们别忘了家乡的味道。还有这本书，是陈独秀先生送给我的，我的心爱之物，我读了很多遍都读不够，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新感受。我决定把它交给你，带给你哥和老蔡，让他们好好读读，别算我忍痛。

0: 1920年6月，张静瑶逃离湖南，长达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结束。1933年5月，张静瑶在北京六国饭店被人刺杀。
1: 这么说，你要回湖南了？
2: 张静瑶被赶走了，湖南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
1: 作为驱张英雄，你可以说是载誉返乡了。
2: 真正打垮张静瑶的不是我，而是洋人收买军阀，利用军阀间派系的矛盾，玩弄了以暴制暴的把戏罢了。不过通过这次驱张，也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中国的黑暗。
1: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当年我也就是你这个年纪，想凭一腔热血拯救天下之危。当年我发誓要刺杀慈禧太后，为此天天摆弄炸药。文质彬彬的蔡校长也是我的同党。
2: 是吗？
1: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至极。当今中国外则列强侵略，内则军阀党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要想打破这个不平等的旧世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效仿俄国，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让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迎来新生，迎来曙光。
2: 先生，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来到中国了。
1: 那就让这暴风雨洗掉旧世界的尘埃，迎接新世界的曙光吧。

0: 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压倒，因为那是为全人类而做的牺牲。
1: 那是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0: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1: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0: 但将永远存在。
1: 高尚的人面对我们的骨灰
0: 洒下热泪，
1: 哪怕粉身碎骨，
0: 哪怕万劫不复。
2: 1936年，毛泽东对来陕北采访的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0: 老帅，好，我等今天能安坐于此，和这个区长请院团步无关系。他们往返京沪，上下奔走，居中调停，广造舆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大帅，您还真拿这帮区长的人当盘菜啊？
0: 哎，尤其是请院团团长毛泽东，青年才俊，可谓是栋梁之才。
2: 如果能把他收在我的麾下为我所用，岂不幸哉？有道理。朕卑职奉湖南省省长谭延闿大帅令，这两位区长英雄毛泽东先生送上请柬。
3: 谭大帅为表彰毛先生，区长只居功至伟，特设薄宴，以酬谢意。父亲先生屈尊，
4: 感谢大帅的盛情。我毛任之乃一介布衣，登不了这个大雅之堂，还请大帅见谅。
3: 谭大帅思贤若渴，一片赤诚，还望毛先生能给大帅一个面子。
4: 我还有事。 你们请回吧。
2: 是。

0: 林芝，你不接受谭延凯的贺喜，我们给你贺喜。这第一呀、啊，祝贺你曲张成功。
1: 好。
0: 第二，祝贺你荣升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
1: 好。
0: 这第三呢、啊？
2: 叔翁，好事都让你说了，我也说一个呗。这第三喜，就是各路曲张的新民学会会员终于回乡团聚了。
1: 好。
0: 觉得咱们新民学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3: 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和润之讨论过湖南自治的问题。润之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核心就是废除督军，推倒武力统治，湖南的事由湖南人民自决之。
4: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
5: 对啊，关于这个设想，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曾请教过陈独秀先生。陈先生认为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社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3: 永兴阅读品牌全国百强县级榜首，
2: 我区小麦开镰收割，9.46万亩麦田迎来夏收丰收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入夏以来，我区紧扣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夯基础强实体，重点项目建设加

0: 牢了粮食丰产基础。
1: 这阴雨天气呢，会影响小麦的品质，可能会促进病害的进一步扩展，所以广大农户需要及时收割。这个小麦的收割期会持续到下个月，那小麦收割完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单季晚稻的播种了。
0: 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我区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全区平均亩产可达360多公斤，整体产量稳中有升，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2: 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的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昨天在湘湖景区举行，30000尾优质土著鱼苗被有序投放湘湖。
0: 活动现场，一尾尾鲜活鱼苗顺着专用滑道从运输车辆缓缓滑入湖中，欢快地游向湖水深处。本次投放的所有鱼苗均由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爱心赞助，品种为钱塘江水域原生土著鱼种昂刺鱼，鱼苗品质优良。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介绍，昂刺鱼作为土著鱼种，对本地水域环境适应性强，大规模科学投放既能有效恢复土著鱼类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又能丰富水域生态多样性，为湘湖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注入原生力量。
3: 我们每年湘湖水域都是有这个增值放流活动的，主要是放四大家鱼啊，昂刺鱼还是本年度第一次，后期会让这个湘湖对该水域呢进行一个长达一周的加强巡查啊，减少放下的鱼苗死亡。
0: 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刘双提醒，水生生物放生需严格遵守新渔业法及浙江省增值放流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
3: 在此呢，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放生的人群呢，选用我们香山区特有的一些鱼类，同时呢，要禁止放生外来入侵物种，倡导这个放生人群呢提前报备，不要放这个菜市场买的一些鱼啊，杂交鱼和一些养殖鱼，尽量放特有的本土鱼种。
0: 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规范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工作，强化水域巡查管护，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全力守护水域生。
2: 一边喝，
4: 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举报人杜湘路，举报人徐文国。